来自林依轮的爱青鸟，30多年前的歌现在听起来一点都不过时。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找到栗子进行节目互动。今天我们来说，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提前多久到？先来说说我们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啊，先把广告说了，回复关键词秒杀，咱们精华界的鼻祖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现在给到大家是两瓶，每瓶是100毫升，只要699，仅限100单，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平时呢，确实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3980元，更何况呢，现在成分再升级，而且现在是618双11，大家这个活动可能都赶不上这次，现在是给到大家2瓶，每瓶100毫升的大容量是只要699。其实现在打着抗老修护旗号的精华有非常多，大家有看配方买的，有看浓度买的，但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是精华界的一个常青树，它用畅销全球40年的实力告诉你，换季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都有改善，质地非常水润，不粘稠不油腻，它是很容易被皮肤吃掉的，而且这个价格是真心非常合适。雅诗兰黛的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给到大家2瓶，每瓶是100毫升，只要699，官旗价格3980元，所以我们这个价只限100单，保质保真，手续齐全，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就可以查询到相关的产品信息了，回复关键词秒杀，能拍就能发。来说一说咱们的这个出行提前量吧，朋友们，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大家都是这个提前量打得足足的。我们的 Cell 说，飞机它会提前2小时到，高铁会提前1小时到，如果要剩半小时就要发车，它还没到的话它会非常的焦虑。还有我们大北菜说了，至少提前1小时，万一赶不上，后续补救需要浪费时间，而且会打乱整个的出行节奏的。刘佳说她是能够卡点到的，但是她老公不行，必须要提前至少半小时她才能放心，所以呢一家子出门老公是最担心时间的那个。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来说一说如果有出行计划，不管是高铁还是飞机，你会提前多久到呢？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掌声喊喜欢你没道理。我们的微信平台呢，最近在给大家这个推荐我们的全空，也是一款特别靠谱的除醛产品。微信平台有朋友问说，这个全空我买几罐？这个呢，大家可以直接上天猫和京东，因为它是根据你的房间的面积啊，根据你的房间的面积，它有一罐啊、三罐啊、六罐这样不同的规格，大家可以直接来选择。而且它是一个紫色的，就是为什么是这个颜色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因为全空是主动分解技术，就是把甲醛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在使用过程中它这个紫色就会慢慢的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除醛效果也是看得见的。还有一位朋友说到，他也是新搬了这个房子，本来呢是也是做了一些除醛的这个措施，但是呢他用那个一测还是有甲醛超标的问题，所以呢他也是下单了这个全空，大家可以来试一试。醛就是甲醛的醛，空是空间的空。如果你有新房子或者是新车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在天猫京东上都可以买啊，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就可以了。因为它也是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经过清华大学的专业检测，24小时的甲醛去除率是高达99.3%的，而且它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不仅是能除甲醛，还有苯、甲苯、二甲苯、 TVOC 等等的有害气体和异味都是可以除的。大家可以来在电商平台搜索全空两个字，全就是甲醛的全，空是空间的空。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如果你有出行计划，大概会提前多久到机场或者是这个车站。娟娟细流说，一般坐高铁呢，他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检票了，然后呢他再去个洗手间检票上车正好，但是坐飞机就老老实实的要提前2个小时到。韩风说，这个东西得综合考量，他说一般呢工作日出行的话，还得把路上堵车的时间算上，寒暑假就得更早了，基本要提前15到20分钟。大吉大利说，高铁还好，这个机场的变量大一些，取决于托运的队伍、安检的速度还有机场的大小。我们的小森林说，他能提前1小时就到，别人会觉得说，哎呀你这去的太早了，但是对他来说，只要到了那个地方啊，只要到了车站或者是机场，那就放心了，等呗啊。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矮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日前，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由西藏航空直飞的济南西宁日喀则航线正式通航，这是继济南临沂开通至拉萨航线后，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第三条直连西藏的空中航线。济南有奖发票活动进入最后倒计时，上传通道7月17日24时关闭。济南轨道交通6号线西段建设正加快推进，站内装饰装修已进入收尾阶段，随着围挡有序拆除，车站形象陆续呈现。近日，青岛奥帆灯塔正式对外开放，同时这也是全国首个灯塔婚姻登记点，市民游客可线上预约免费灯塔参观。奥帆灯塔实行婚姻登记与参观游览错峰管理。有研究证实，脂肪组织存在肥胖记忆，简单理解就是脂肪组织可能记得自己曾经胖过，一旦恢复高脂饮食更容易重新积累脂肪。关注全省天气，烟台和威海天气阴，有小到中雨转多云，聊城、德州和菏泽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聊城和德州35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4: 想让你知道，在这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2: 真的是趁着活动大家多囤点，因为希思黎呢全能乳液呢真的是只有在大促的时候才能给大家上，价格平时很难打下来。维稳修护加保湿抗初老，一瓶搞定水油平衡，还不挑肤质，它是植物精粹来复配的，所以呢温和不刺激，就不管是做妆前保湿或者是换季急救都是非常合适的。现在是我们的一个夏日美妆的清仓特惠，希思黎的全能乳液125毫升，官旗价格买一瓶的话就是2200块钱，现在我们给到大家2瓶只要599，相当于专柜的1.5折。很多朋友早上赶时间，如果你的护肤特别是在这个夏天不想层层叠加的话，可以直接用它。夏天涂清爽不闷痘，而且早晚妆前都能用，一瓶就可以简化整套的基础护肤了。那么专柜价格单瓶要2200块钱，现在我们是599，直接带走2瓶，折算下来呢专柜的1.5折，这一瓶就可以搞定补水修护还有打底等多重的护肤需求了，而且省去了叠加多层护肤的这样的步骤，大容量也是非常耐用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是2瓶到手只要599，而且是希思黎的全能乳液，这个活动不常有。

郑秀文终身美丽。郑秀文上周末的三场香港启德演唱会呢，临时改为了答谢会，原因是呢，搭建舞台过程当中发现了重要部件出现了故障。不过就算是答谢会，也依然是演唱会的规格。刘德华、黄子华以及许志安成为了此次答谢会的演唱嘉宾，特别是第一场的刘德华，两人呢也是复刻了电影《瘦身男女》的经典场景。刚刚那首《终身美丽》也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其实从孤男寡女到瘦身男女，再到龙凤斗，还有盲探，配合默契的两位演员呢，也是被观众称为是香港影坛的最佳银幕情侣。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让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无印良品《胡思乱想》。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怎样度过炎炎夏日呢？
2: 想要顺利度过这个季节，就要学会一些夏季养生知识，比如喝水要慢慢喝，多吃一些苦味菜、凉性蔬菜。另外，要保证充足睡眠，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10点到15点左右，应尽量避免这段时间外出。如果外出，应在皮肤上涂些防晒护肤品，衣着以浅色为好。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天气热的时候要学会给自己降温降火，神清气和，乐观愉悦，健康地度过炎热夏季。祝你清凉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1: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0: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1: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10A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0: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1: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4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元2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2件，都超级划算。
0: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2: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3: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北京时间9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3: 越爱听越美好。
2: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 3D 勇敢的幸福，北京时间的9:0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昨天朋友给我发信息说他们家的豆角的盛宴已经正式开席了，我说怎么个盛宴法呢？他说一周了，除了早饭，基本上午饭和晚饭要么是麻汁拌的，要么是肉炒的，要么就是大包子。我说你知足吧，我说要知道这豆角子在夏天那是集高钙高钾高纤维等营养于一身，非常健康的豆类菜之一。俗话说了，夏吃豆胜吃肉，其实咱们这个盛夏呀，吃点毛豆啊豇豆啊扁豆等等的豆类菜，还能预防因为出汗导致的电解质的流失。而选的蔬菜当中，其实鲜豆的膳食纤维的含量表现是最为出色的，比芹菜还要高不少，而钾元素的含量呢高于香蕉，并且也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所以说呢，夏天其实如果是出汗多没有什么食欲的话，都可以多吃点这个豆类菜，但是也不用吃盛宴啊，换着花样吃嘛。

0: 夜后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500的泪桥，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本周的兰蔻精纯三部曲呢是终于到货了，而且是礼盒装。这个礼盒呢里面是有精华水加眼霜还有面霜，就是全套的护肤流程，这一个套盒就可以搞定了，不挑肤质，不分年龄，补水保湿，维稳提亮，提拉紧致，一站式就可以拿下。那么这三大当家产品呢，官旗的价格一套少说也要4950块钱了，我们商城的最低给过大家999，但是呢，本周是在999元的基础上再减200块钱，799到手兰蔻三大王牌正装，但是只有100组的现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数字8拼一下手速了。兰蔻精纯系列也是欧莱雅旗下高端中的高端，主打就意味着拿手的成分和核心的技术。精华水是80%高浓度的玫瑰水，湿敷之后呢，皮肤肉眼可见的水润透亮，而精纯的面霜则是玻色因搭配高浓度的玫瑰精粹，深层滋养，但是不厚重，夏天用也是没有负担的。还有就是兰蔻精纯眼霜，炼乳质地非常好推开，官旗价格一整套4950元，现在我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平时官旗一件不到的价格，今天是足足拿下三件大全套，全部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来查询，礼盒包装咱们送人也好，自己用也好，都是非常合心意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数字8，这个价格只有100组的现货了。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暑假已经开始了，而且马上也要进入三伏天，想带孩子家人出门旅游，从健康到安全都得注意，科学规划行程，带好常用药品。如果是自驾出行，出发前校对车况，细节也不能放过。高温与雨水并存，还要做好防暑防雨两手准备。除了物品药品，出行前最好备上一份好车主精选保障平安行境内旅行险，赔付上限260万，1元起投，即使出游一天也可以买，覆盖旅行疾病和意外风险，高风险运动意外也能保，随身行李损失也在保障范围内，还升级了暑期专属加油包，孩子意外伤害骨折、关节脱位等都可保，还可自选加购高原旅行或登山保障，现在投保可享9折优惠，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刻，今日资讯。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日前揭晓，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创历年新高。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2026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2026温网女双决赛，中国选手郭涵玉与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的组合夺得冠军，这也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女双冠军。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于7月22日至26日在中国澳门开打。本届世界杯4强全部诞生，分别为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北京时间7月15日凌晨3点，半决赛将正式开打，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近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关注全省天气，烟台和威海天气阴，由小到中雨转多云，聊城、德州和菏泽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聊城和德州35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2: 明天呢就到三伏天了，给大家上点夏日的健康茶饮。首先就是恒寿堂的蜜炼柚子茶，这个柚子茶其实夏天喝的话非常的清爽，而且呢它是冷泡热泡都是可以的。精选的是当季的长山湖柚，果肉含量是非常足的，一罐500克能冲20杯，所以现在给到大家是两罐只要39.9元。还有就是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也是夏天很多朋友都喜欢喝的，现在给到大家是两罐45元。就是如果你觉得夏天本身出汗多，但是又不爱喝白开水，但是又没有什么胃口的朋友，真的这两款大家都可以来试一下。首先这个蜜炼柚子茶呢，也是零色素零防腐剂，冷热随心冲泡，商超如果咱买这一大罐的话大概得将近60元，现在我们是给到大家39.9元到手两大罐。而赤小豆薏米茶呢是三蒸三晒纯谷物的，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三伏天就别喝冷饮了，咱们直接喝它清爽去腻。久坐的朋友，控制体重的朋友，这个别错过了，两罐现在是只要45元。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柚子茶，两罐39.9元，那么赤小豆薏米茶两罐只要45元，带走暑气，安然度夏。

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一首简短的歌曲也是道出了一位女性在感情中的酸甜苦辣，从少年到中年似乎终于明白了爱情的真谛。而张学友的演唱会已经唱到了60岁，从青春年少再到花甲之年，他的歌也是伴随着无数的歌迷走过了每一个春秋冬夏。不得不佩服这个歌神就是歌神，其实这个神不止在唱功上演技上，也更是在他的敬业精神和对音乐始终执着的热爱上。北京时间9:45，爱听财会迎，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明天见啦。

0: 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经典105，
2: 有你大不同。
1: 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
3: 跟着音乐去旅行，唱着歌儿游山东。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主办的《我的家乡我的歌》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圆满落章，历经甄选，十首初心之作脱颖而出。这十首歌曲是十种独属于齐鲁的温柔情愫，是十人眼中截然不同的家乡山河。它们藏着烟火人间的温暖，载着齐鲁大地的岁岁风华。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作品是由张梦杰演唱，张永红作词作曲，陈小龙编曲的《我的家乡叫鹅峪》。位于济南市莱芜区河庄镇的鹅峪村，在明朝天启年间建村，山水秀丽，文脉厚重。这首歌的词曲以白描手法铺陈意象，峨眉高山如雪流苏，勾勒山水风骨，英雄故事，勤劳双手，串联历史与当下，兼具乡土厚重感与生活温度，情感真挚质朴，将家乡情怀与乡村振兴愿景自然融合，词句凝练且画面感十足。演唱者气息沉稳，咬字清晰，以热情饱满的音色传递乡情，旋律起伏贴合乡土韵律，尾音处理细腻，精准拿捏歌曲深情与昂扬的双重基调。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文明旅游，快乐同行。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了。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6: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7: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北京时间10:00。

欢迎继续回来，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陪伴全省车友在路上的带你去旅行，欢迎大家，我是小强。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都会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直播间陪伴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这个时间呢，或许你呢在上班早高峰后续的路上，可能你已经赶往客户的途中了，或许呢今天你是一个休假的状态，那么就以一个非常轻松非常潇洒，人生就是潇洒的感觉来收听小强的节目。我觉得无论你是去哪儿，在路上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吧。有的时候啊，白天我们要好好的工作，晚上的星光呢其实要交给自己的灵魂，对不对？所以说最近有一个好消息要和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的粉丝宝宝们一起分享了。重要的消息之前要咳两声清清嗓啊！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好消息听好了，就是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的全民夜校正式开张了。作为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卢皖星光全民夜校的主理人小强，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发挥我的极致能量，为全省的车友来分享这个好消息。其实这样的一个初衷是怎么来的呢？因为之前上节目啊，有很多听众朋友跟着小强叔叔一起出去玩，然后包括有很多孩子啊，包括爸爸妈妈嘛，然后都会对我比较了解，可能我是做旅游节目的，这样的一个 IP 是深深的刻进我的这个骨子里了哈。确实做了10几年的旅游节目，但是我在旅行的途中呢，就经常和我的粉丝宝宝以及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可爱的听众朋友一起互动和交流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个诉求，就是希望每天都能够进步，都能够成长，都能够学一个新的本事，都能学一个新的技能。哎，我觉得真好，这个和我的听众以及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带你去旅行节目的听众宝宝其实是有一个完全的一个相同吻合的一个夙愿，就是能够每天变成更好的自己，不荒废时光，能够让自己的人生充满着色彩，成为更好的自己，我觉得真的很好。所以说从那儿开始呢，我就希望能够做一个我们专属于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以及小强叔叔的粉丝的这样的一个全民夜校，所以说说来就来了。有很多粉丝们都非常非常的拥护我。昨天呢，我在朋友圈刚发了一个海报，然后就有很多人已经开始预约报名了。我先慢慢的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授课的地点呢是在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本台，也就是济南市经十路的18567号。上课的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四晚上的19点到20点30分，也就是7点到8点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们的宣传的 slogan 呢就是夜晚开课不负星光。好好的利用晚上的时间，然后提升一下自己，哪怕你来了这儿交到了很多可爱的好朋友，然后认识了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们以及编导们，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不错的一个意外的收获，对不对？大家白天呢我们好好的工作，然后晚上的时间呢我们在山东广播电视台相聚，开始和我们济南的以及我们济南周边的全省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粉丝们来见个面。我们的核心的4大硬核课程来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小强亲自授课的演讲与口才和朗诵。其实有很多人呢会觉得，哎，我到底变成什么样的自己我会特别的满意呢？我会觉得当你想变成什么样的自己的时候，你先去试着尝试去做那样的一个自己。那么我觉得如何好好的说话，然后在陌生的人面前能够自信的表达，真的是成就职场和社交的一个核心的竞争力。而且语言呢，有的时候真的是告诉自己变成那个最自信的人。然后呢，有的时候声音呢是说给别人听的，但是内心的那股气和那个支棱的感觉是告诉自己的。那么我们在课上呢，将会通过系统化的训练来帮助我们的学员克服公众表达的恐惧，来提升逻辑思维和即兴表达的能力，来掌握高效的沟通技巧。是不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痛点？比如说领导呢带你出去吃饭，然后呢说，哎呀，小张你给我讲两句呗。然后小张拿着酒杯站起来就开始发抖，从胳膊到腿全在抖，然后和上了电动一样，你知道吗？
电动机器人的状态。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当你不知道在说什么的时候，你一定要现场做一个临时的反应，或者是来根据现场有一个即兴话术的一个表达，这就是非常考验你平常的功力了，一个逻辑思维，然后你的高效沟通的技巧，以及你的各种即兴表达的能力，我们都将在课堂当中为大家分享。比如说语言基础的训练，还有演讲的技巧、辩论的技巧，以及情境模拟，我们将会模拟在商务谈判，以及模拟面试和会议发言，以及日常的场景训练当中，我们如何能够更加自信地表达自己。还有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痛点，就是 PPT 讲起来特别没招没落的，心里特别没谱，而且呢前一天晚上呢在家里讲的还挺好的，结果第二天呢到了正事儿上就完了蛋了。所以说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你没有一个逻辑的构架，以及这样的一个

互动，我们有一个免费试听的一个机会啊。总而言之呢，特别希望能够让大家在晚上的时间不负星光，来利用这样的一个下班的时间，好好的让自己学点东西的同时，交到更多的好朋友，同时也可以让自己非常快乐，干点自己喜欢干的事儿，这个是最重要的。另外呢，第二节课呢，我们是为大家安排的美妆与形象设计，这应该是我们的美女妈妈们以及职场的白领女生们最爱的课堂了。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播们的御用化妆师，哇，御用化妆师，然后我们在台上的那种非常惊艳的感觉，或者是很端庄大方然后很自信的妆容，都是出自他们。而且零基础友好，零门槛入学，不用懂任何的化妆知识，就让大家变成你心目当中自己的女神。我们细化每一个手部发力的手法，工具使用的技巧，新手呢也能够一听就懂，一学就会。所以说化不好妆的女生们，姐姐们，妹妹们，抓紧时间来报名这个课，真的太香了。我们主播们的御用化妆师呢，将会用非常亲和的互动方式来和大家一起来交流互动。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夜校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加为好友来实时的互动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夜校，夜校就可以直接来了解详情了。另外呢，我们还剩下两个课呢，一个呢是大家最爱的短视频的剪辑，这个相信很多人也特别的喜欢，比如说教大家如何用各种APP 来剪出最合适你的运镜，人物的出镜构图啊，灯光的布景啊，以及口播脚本啊，还有剪映基础的进阶呀，账号流量的逻辑呀，我们将会邀请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的哇新媒体大咖流量王炸来到课堂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另外呢，我们也将会在直播间和演播室带着大家一起来进行实操，所以说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台的全民夜校就这样开始招募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夜校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详情，有一个二维码，然后直接扫码和我进行互动和一对一的交流就可以了。再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报名应该会特别特别的火爆，我们八节课呢才只需要399元，这样一节课合着才只需要40多块钱，真的是太香了。这是为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粉丝宝宝们准备的一个特别的提升福利，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夜校，夜校，然后就可以了解到更多的相关详情了。弹出二维码直接扫码，然后和我进行实时的一 v 一的互动就可以了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夜校，然后就可以弹出一个二维码，扫码加为好友，我们实时互动啊。今天上午的微信方给我通过的好友人数是66位，我们严格按照第一位到66位车友的申请顺序来最终进行确认。特别希望你晚上背着包，带着一天的好心情，在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齐聚，和我们的四门课的老师们见面，然后来获得更多的提升的技巧，来变成更好的自己，来做自己更喜欢干的事儿。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夜校，夜校获得二维码，扫一扫和我进行一v一的交流吧。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欢迎继续回来，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你去旅行，我是小强，欢迎大家。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的全民夜校正式开课啦！这个时间呢，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不负星光，夜晚开课，来好好提升自己，来变成更好的自己，同时呢，也可以在这里获得上课的快乐，然后就可以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夜校，然后就可以弹出一个二维码和我一对一的互动和交流了。长按二维码加我为好友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夜校。然后就可以弹出一个二维码。现在呢，已经有14个人加我了，感谢大家的喜爱和支持。今天上午呢，我们上线的是66位车友，还有不到50个名额。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夜校”，弹出二维码，加我为好友就可以了。我们的夜校呢，是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每周一到周四上课的时间呢，就是定在这儿了。而且呢，我们的地点呢是在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十路的18567号，在我们的台里，因为是官方背书嘛，所以说更加的安全和放心。那周边的停车的位置呢，也是比较便捷的，大家可以随时来停车就可以了。还有刚刚这个我们济南的爱听也在说了，小强特别喜欢你的节目，我特别想报你的课。当然可以了，我们每节课的限额人数呢是20位，一共呢是2个月的学习日期，就等于说是8节课，只差2个月的时间，一共只需要399。哇，这也算是一个全民福利了，对不对？给我们的粉丝宝宝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夜校，就可以获得一个二维码来加我为好友了。我们4节课呢，包括演讲与口才和表达朗诵，还有美妆与形象设计，以及短视频的拍摄和剪辑。第4个呢是声乐表演演唱。大家想要获得更多的生活的乐呵，想要找回到校园的懵懂的状态，想要在我们的晚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认识到更多的朋友，来加入我们的山东广电的全民夜校吧。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夜校，然后就可以获得二维码，跟我一对一的互动和交流了。清风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说小强，我想报美妆和形象设计，从小呢就是一个不太会打扮的女生，然后特别想经过我们的主播御用化妆师的调教和教学，画一手美美的妆。那叫画一脸美美的妆吗？不叫画一手，画一手感觉场面有点狼狈了啊。其实呢，我们在整个的这个美妆和形象设计的教学当中呢，会教大家如何妆发一体的教学，就是你一个妆，然后呢你得配上非常合适的发型，然后同时呢你得搭上非常好看的衣服和穿搭，所以说你整体的这种氛围感，这种状态才会直接拉满。而且呢，我们整体复盘加上分步的拆解，让大家无论是在日常使用，还是约会，还是聚会面试等等一些日常的场合，都能够树立一种美的意识，来培养一种美的教育。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对于很多零基础的，没有任何的化妆基础的女生来说，我觉得一定要报这个课，来感受一下自己变漂亮的快感，好不好？这个时间直接回复关键词夜校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获得一个二维码加我为好友，来一对一的进行互动和交流了。我们也希望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的全民夜校能够让更多全年龄段的男生女生或者是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在这里来变成更好的自己，晚上的时间来获得快乐哈。我们的8节课呢是2个月的时间，一共是2个月，8周嘛，8节课，然后呢只需要399，哇，真的是抢名额呀，正当时。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夜校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另外呢，回复夜校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微之后，也可以弹出一个二维码来和我进行实时的一对一的互动和交流，我在哪里等着你。这天呢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哈，因为盛夏时节，所以说一到下午的时候，可能你的胃口就不太好，另外白开水呢实在喝不下去，总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那平时大家怎么喝水呢？小强想问一下大家。可能我呀很早就戒掉这个奶茶了，但是家里我会常备，比如说像 调养茶。调养茶有一点特别的好哈，就是它能够调养身体。今天呢，带给大家两款。那第一款呢，就是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而且呢不含任何的防腐剂和色素，低热量，不担心长胖，而且呢冰水泡非常的清爽，温水喝呢又很温润哈。另外呢配烧烤火锅又相当的解腻，据说一罐呢能冲20杯，抹上吐司或者是做烘焙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两股糖的芡实赤小豆的薏米茶，三伏天是非常合适的哈，因为原料呢是经过了三蒸三晒的古法处理，纯谷物是没有额外的任何的添加的，泡出来之后有那种淡淡的谷物的焦香。那平时呢爱吃重油或者是重辣的朋友，或者久坐的朋友，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就更加的清凉和健康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蜜炼柚子茶呢是39.9元两罐，每罐呢是500克，这样的话一共是1000克。那么芡实赤小豆呢薏米茶是2罐45，每罐330克，两款搭配的话真的能够让你在夏天好好的调养自己，好好爱自己。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妞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1: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倾盆大雨，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呢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更加细致的来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商城当中，我们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来满足您的夏日需求。其中在商城当中就再次上架了之前卖的非常火爆的一款单品，那就是来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次也迎来了一次超级实惠的优惠活动，趁现在机会，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俗话说，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作为护肤品当中的重中之重，什么都可以省，它是不能省的。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就是其中一定要入手的精华产品。作为雅诗兰黛当家产品，它曾经创造出了15秒就卖出一瓶的战绩，可想而知有多火爆。关键今天带来的是全线第7代小棕瓶，成分再次升级，唤起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都可以一网打尽。现在在商城当中，这款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2瓶，只要699元，相当于专柜的1.7折，但是仅限100单。马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马上就可以入手了。大名鼎鼎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现在正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进行优惠活动。作为精华界的常青树，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一抹很容易就被皮肤吸收了。熬夜之前呢涂一层在脸上，皮肤照样是紧致透亮的，完全看不出熬夜痕迹。那再次提醒您，现在正是你入手雅诗兰黛小棕瓶第7代，精华的最佳时机，2瓶100毫升只要699元，相当于原价的1.7折，但仅限100单，拼手速了，手续齐全，外观符合国家进口化妆品标准，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者是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的产品信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获取链接直接入手了。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 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今年1至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据交通运输部消息，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日前，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发布，公告显示，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天气一热就汗流浃背，常被说成身体虚，其实出汗是人体调节体温的正常生理机制，出汗多少因人而异，主要与汗腺数量、基础代谢、年龄和体能水平有关。但需注意，若凉爽环境或静息状态下仍大量出汗，或夜间盗汗，同时伴有发热、咳嗽、体重下降等症状，可能与甲亢、糖尿病等疾病有关，建议及时就医排查。关注全省天气，烟台和威海天气阴，由小到中雨转多云，聊城、德州和菏泽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聊城和德州35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夏天雷雨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这样的天气下容易发生交通拥堵，行车安全系数也会降低，因此更要多加小心。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要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降低车速，适当增大跟车距离，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途经积水路段时，应跟着前车路线行驶。遇有情况不明或积水较深路段，要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必须涉水通过时，要低档匀速一次性通过，不要中途停车或减速。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雨天非机动车驾驶人头戴雨帽，行人手撑雨伞，视线听觉受到限制，要关注他们的运行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答记者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为大家直播的带你去旅行，我是小强，欢迎大家。因为最近呢，有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我们的山东广电的全民夜校什么时候开学，来跟大家说一下，在下周我们将会正式开启我们的抢先报名阶段，所以说这周呢，我们是一个预热的一个阶段哈。各位呢，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夜校，然后就可以获得二维码，长按二维码加我为好友，就可以1v1的来报名和免费试课了哈。我们一共是2个月的时间，8节课，只需要一人399。算是我们的一个全民夜校的一个福利了，另外呢，我们的粉丝宝宝们才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聚会，所以说大家直接来加我的微信就可以了，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夜校夜校，然后就可以获得二维码，扫一扫就可以加我为好友喽。另外呢，我们的全民夜校呢，一共是4个硬核课程：朗诵、演讲与社交口才。表达真的是现在的硬实力，尤其是有了 AI 之后，你会发现非常精准和非常准确的来表达你的诉求和指令就显得尤为重要。就是前段时间呢，刷短视频的朋友都知道，就文科生现在来了更多的就业的机会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也特别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表达的课堂上，让大家真正的做回自己，让大家在各种社交场合当中都能够游刃有余，不紧张。我叫不紧张是最重要的。另外呢，无论是目光啊、面部的表情啊，还是动作手势啊，以及姿势啊，都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的变成一个更加自信的自己。另外呢，还有美妆与形象设计，以及短视频的拍摄和剪辑和声乐演唱，都希望大家真正的成为一个 strong 的人。另外晚上我觉得不光是一种上课，我们是非常轻松互动的这种愉悦的课堂的氛围，让大家可以找到那个从校园当中已经走出了很多年已经丢失了的那个自己，好不好？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夜校夜校，然后就可以获得二维码来和我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了。因为这个二维码呢，就是我的微信号，小强的微信号，大家可以直接来加我哈。另外呢，还有我们的短视频的剪辑与拍摄，因为现在有很多我们的粉丝宝宝，无论是跟着小强出去旅行啊，还是记录孩子啊等等，都要拍照，或者是都要这个拍短视频，甚至有很多学校都会对家长有一些要求，所以说我们也在这样的一个课程当中，帮大家如何来使用剪映、配色、调色、氛围感、质感。然后包括电乐卡点电乐，这个特别重要，还有特效，真的让大家成为一个短视频的剪辑和拍摄的高手，好不好？另外还有我们的声乐演唱，只要你特别热爱声乐，零基础也可以来学哦。另外掌握腹式、胸腹式的这个呼吸法，稳定的发声和腔体的共鸣技巧，无论改善你的跑调，或者是气息比较短，或者是在唱歌的时候没有感情，这个东西都能够帮大家来解决，也希望各位都能够培养一个爱好，等我们到了花甲之年，或者真的就是到了一个爷爷奶奶那个岁数的时候，也能够有一个爱好来陪伴自己的终身。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夜校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这个获得二维码，来和我进行1v1的互动和交流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夜校，我们实时交流，我在那里等着你喽。
1: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2: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1: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2: 哎，平时关起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1: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2: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 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两瓶能用上一整年，
1: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两瓶。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带你去旅行正在直播，我是小强。7月18号到7月23号，我们将带着大家一起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了，是直飞昆明，双飞移动。昆明到大理呢是动车，回程的大巴车为大家安排一晚温泉酒店。这次呢，我们的云南专属定制线路呢，包括一起乘坐冰川大索道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去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装造型。立体的音效和奇幻的场景，让大家了解雪山脚下人民的文化。另外呢，去到湖水清澈见底的蓝月谷，还有落日融金丽江古城被神秘的橘红色的柔灰层层包裹着的丽江古城。另外洱海、大理和石林也将会收入其中。你会发现整个云南的6天5晚的行程是充满着魔力和幻境的，同时呢，也会给我们呈现一幅浓墨重彩的中国山水墨画。这个时间呢，想要报名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们不是散客拼团，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听众的粉丝团，24小时专业的管家服务，全程资深的服务型导游的亲情陪伴，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哈。你会发现在整个的行程当中，你会很清爽和舒服。另外呢，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为大家提供舒适的体验，2+1的布局，柔软的皮质沙发的座椅，前后间距宽大，而且仰角135度可以半躺。另外我们升级了携程4星的豪华酒店，住宿体验更加的舒适。在吃的方面呢，也特别安排了大理的石锅鱼、丽江火塘鸡和彝族风味餐等等一些更加精准和特色的云南美味。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了解行程了。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行程。
2: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3: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2: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3: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2: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3: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2: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3: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2: 8天7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3: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2: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3: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10A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2: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3: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四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两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两件，都超级划算。
2: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4: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0: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4: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0: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4: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北京时间11:00。
8: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9: 越爱听越美好。
8: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9: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夏天呢，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啊，直接闭眼入，就是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给大家带来的全网爆火的卡洛驰的亲子款的洞洞鞋。懂卡洛驰的朋友都知道，它真的独有的一种树脂的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真的就会踩在云朵上的感觉。而且呢，和普通的洞洞鞋呢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轻量化的设计，上脚呢几乎是零负担，而且呢单只的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另外呢，整鞋大面积的透气孔设计哈，循环透气，而且呢是彻底告别闷脚汗脚和臭脚的情况。材质是防水速干，沾水呢一冲即净哈，省心又耐用。而且鞋底呢还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或者是海边游玩和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是可以穿的。另外可以调节后跟和各种设计，多种款式大家可以选择哈，就是经典的贝雅、舒适的泡芙等等哈。另外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还是女生搭配裙子和短裤，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那平时呢专柜大几百的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只需要129元起。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正品保真，版型正和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是双在线的。另外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这个时间呢就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式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限时吃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1: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强。这大夏天啊，出门一趟晒的真的是脸蛋泛红，早晚护肤呢，你会觉得是一堆东西，脸上黏糊糊的，非常的难受。但是想入款大牌的修复乳呢，又觉得挺贵的，不太值。那么最近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就上了一款希思黎的全能乳液，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它真的完美适配这个夏天，也是全肤质通用的一个经典款。据说它有很多的植物精粹，维稳舒缓晒后的皮肤，用完之后非常的舒服，而且呢不会给皮肤造成太多的负担和杂质。所以说这款呢要2000多一瓶，但是今天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要给到大家夏日清仓的福利价599，我们带走2瓶，性价比真的是直接拉满，非常的划算。那夏天用呢不会厚重和闷痘，而且呢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做妆前乳来打底，你的妆面就会非常的服帖和妈生好皮，而晚上呢修复补水，一瓶替代水精华，而且基础乳和出差携带都非常的方便，另外呢干皮油皮都是可以来混用的。这个时间呢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各位，这里是越爱听越美好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强，感谢大家的陪伴。今天上午呢，好多朋友都在咨询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的全民夜校的活动，夜晚开课不负星光。我们的四大硬核课程呢，包括美妆和形象设计，以及演讲与口才表达，和短视频的拍摄和剪辑，和声乐表演演唱。你会觉得其实在这四门课程当中，真的是在全方位的声音形象以及技能方面来塑造一个更加强大和更好的自己。哎，我觉得有的时候变成那个更好的自己，其实也是在一瞬间的那个意识的转换。然后你特别希望能够成为某一类人，那你先去做某一类的样子，哎，做着做着真的就是了。所以说也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台的全民夜校的这种愉悦的互动的这种课堂当中来收获到更多的友情，收获到更多你和知识之间的这种碰撞，哎，找到那种丢失了很久走出校园的那个渴求知识的那个状态，好不好？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夜校，关键词夜校来加小强的微信，我们一V一的互动和交流。从下周开始呢，我们将会正。从下周开始呢，我们将会正式开启我们的报名抢课阶段，所以说在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回复关键词夜校，然后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加我二维码，一V一的交流和互动就可以了啊。我们全是台内资深的一级播音员、主持人，以及我们台内的化妆师和剪辑师为大家全程的服务。大家可以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我们在这里等着你了。另外也可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夜校，然后也可以加我为好友，一V一的互动和交流就可以了。还有叮当在问了，说我们的课程的设置是如何安排，稍后你先加我的微信，我们来一V一的互动就可以了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夜校，然后就可以弹出一个二维码。还有你的爱如此安静也在说，小强，我想报短视频拍摄。说我们单位呢，正好把我分到了新媒体岗位，然后没有机会去系统的学习，这样利用晚上的时间不影响工作。哇，你这太卷了吧，白天不影响工作，晚上可以加班加点的学习，太棒了。我觉得真的所有的人听到这样的留言也会觉得我们也想成为像你一样努力奋斗的样子哈。其实我们的短视频的拍摄和剪辑这个课程一定特别的火，因为里面会教大家如何用剪映的界面，全部的功能的一个通俗的讲解，变速、删除、分割、裁剪、导入，还有像高清导出、实操等等，让大家如何调色、氛围感、配乐啊、卡点等等，让大家真正的能够做出属于自己的优质的短视频。无论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嘛，给家人拍，然后给自己拍，或者是自媒体短视频创业的朋友们，也可以直接来报这个班，特别的火。我们一共是两个月的时间，八节课，只需要399，这样一节课还不到40块钱，40多块钱，你会觉得真的太香，就一杯咖啡的钱，我们年轻人玩着卷，好不好？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直接回复关键词夜校，夜校，然后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二维码，然后大家可以和小强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了。
2: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3: 勿念葱林凡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2: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日前，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由西藏航空直飞的济南西宁日喀则航线正式通航，这是继济南临沂开通至拉萨航线后，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第三条直连西藏的空中航线。济南有奖发票活动进入最后倒计时，上传通道7月17日24时关闭。济南轨道交通6号线西段建设正加快推进，站内装饰装修已进入收尾阶段，随着围挡有序拆除，车站形象陆续呈现。近日，青岛奥帆灯塔正式对外开放，同时这也是全国首个灯塔婚姻登记点，市民游客可线上预约免费灯塔参观。奥帆灯塔实行婚姻登记与参观游览错峰管理。有研究证实，脂肪组织存在肥胖记忆，简单理解就是脂肪组织可能记得自己曾经胖过，一旦恢复高脂饮食更容易重新积累脂肪。关注全省天气，烟台和威海天气阴，有小到中雨转多云，聊城、德州和菏泽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聊城和德州35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1: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0: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1: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十 A 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0: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1: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四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两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两件，都超级划算。
0: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是什么？你说。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带你去旅行正在直播，我是小强。7月18号到7月23号，我们将带着大家一起昆明丽江大理六日游了，是直飞昆明，双飞一动。昆明到大理呢是动车，回程的大巴车为大家安排一晚温泉酒店。这次呢我们的云南专属定制线路呢，包括一起乘坐冰川大索道来登上4680米的玉龙雪山，去看一场大型的实景盛宴，印象丽江炫目的服装造型、立体的音效和奇幻的场景，让大家了解雪山脚下人民的文化。另外呢，去到湖水清澈见底的揽月谷，还有落日融金丽江古城被神秘的橘红色的柔灰层层包裹着的丽江古城，另外洱海、大理和石林也将会收入其中。你会发现整个云南的6天5晚的行程是充满着魔力和幻境的，同时呢也会给我们呈现一幅浓墨重彩的中国山水墨画。这个时间呢，想要报名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们不是散客拼团，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听众的粉丝团，24小时专业的管家服务，全程资深的服务性导游的亲情陪伴，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哈。你会发现在整个的行程当中，你会很清爽和舒服。另外呢，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为大家提供舒适的体验，2+1的布局，柔软的皮质沙发的座椅，前后间距宽大，而且仰角135度可以半躺。另外我们升级了携程4星的豪华酒店，住宿体验更加的舒适。在吃的方面呢，也特别安排了大理的石锅鱼、丽江火塘鸡和彝族风味餐等等一些更加精准和特色的云南美味。这个时间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你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了解行程了。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行程。

0: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1: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经典105，
2: 有你大不同。
1: 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
3: 跟着音乐去旅行，唱着歌儿游山东，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主办的我的家乡我的歌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圆满落章，历经甄选，十首初心之作脱颖而出。这十首歌曲是十种独属于齐鲁的温柔情愫，是十人眼中截然不同的家乡山河。它们藏着烟火人间的温暖，载着齐鲁大地的岁岁风华。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作品是由董可欣演唱，王开金作词作曲的《跟我一起去宁阳》。这首作品是宁阳文旅的主打金曲，旋律动听，饱含乡情，歌曲共情都市忙碌心境，发出暖心出游邀约，歌词串联月亮湾、西都古街、凤凰山、琵琶湖等地标，描绘了月下湖水、梨花盛放的诗意风光。此外，它还融入了蟋蟀文化和诗经的古韵。这首作品既是优质城市宣传曲，同时更是宁阳亮眼的文化音乐名片，尽显山水灵秀与千年底蕴，诉说着乡土热爱与美好憧憬。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跟我一起去宁阳》。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文明旅游，快乐同行。
1: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北京时间12点整。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工作日啊，忙忙碌碌，每天中午你需要好好的调整自己，为身体也为下午更好的投入工作。那说到工作，有一项研究和你来分享一下，就是来自于英国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工作态度会影响一个人的发胖几率的。没想到吧，拥有平稳心态的人会选择有益健康的低热量食物，而上班时候情绪消极的人更容易对垃圾食品上瘾。一旦工作影响心情，就会选择想吃汉堡、咖喱或者是披萨这样的食物。调查还发现，职场人每周大约会有四餐的食物选择会受到办公室情绪影响。所以我们不求每天都要心情愉悦，这个不现实啊，但是努力做到心态平稳还是可以实现的。比方说调整好自己的工作节奏，让每天的计划更有计划，节奏更为合理，或者学会在工作当中找到一点小乐趣，让你随时可以调整心情等等。当然了，最好的方式您可以随时来打开收听方式来收听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让好歌曲给你一个调整放松的机会。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午两个小时的阳光倾城，我是刘洋，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现在天气炎热，我们要学会在高温的季节当中更好的调整自己的作息饮食，不仅要凉爽的度过这个夏天，更要健康的度过夏天。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全新上架了众多夏天专属的产品和优惠活动，性价比非常高，也非常实用。你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获取各个产品的链接，点击去了解产品，然后呢就可以下单了。本周上架的产品还是非常丰富的，不仅有夏日美妆，像是全能的希思丽全能乳液，还有夏天的养生饮品柚子茶、薏米茶，当然了，还包括女士专属的夏天内衣等等产品，价格都非常实惠，一定有你所需要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两个字秒杀，众多产品等你解锁。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倾盆大雨啊，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呢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更加细致的来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商城当中，我们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来满足您的夏日需求。其中在商城当中就再次上架了之前卖的非常火爆的一款单品，那就是来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次也迎来了一次超级实惠的优惠活动，趁现在机会哈，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俗话说哈，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作为护肤品当中的重中之重，什么都可以省，它是不能省的。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就是其中一定要入手的精华产品。作为雅诗兰黛当家产品，它曾经创造出了15秒就卖出一瓶的战绩，可想而知有多火爆。关键今天带来的是全线第七代小棕瓶，成分再次升级，唤起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都可以一网打尽。现在在商城当中，这款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两瓶啊，只要6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1.7折，但是仅限100单。马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马上就可以入手了。大名鼎鼎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现在正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进行优惠活动。作为精华界的常青树啊，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一抹很容易就被皮肤吸收了。熬夜之前呢，涂一层在脸上，皮肤照样是紧致透亮的，完全看不出熬夜痕迹。那再次提醒您啊，现在正是你入手雅诗兰黛小棕瓶第七代啊精华的最佳时机，两瓶100毫升只要699块钱。相当于原价的1.7折，但仅限100单，拼手速了啊！手续齐全，外观符合国家进口化妆品标准，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者是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的产品信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获取链接直接入手了。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日前揭晓，共有11家企业获奖，其中3家企业来自中国，创历年新高。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2026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2026温网女双决赛，中国选手郭涵玉与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的组合夺得冠军，这也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女双冠军。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于7月22日至26日在中国澳门开打。本届世界杯4强全部诞生，分别为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北京时间7月15日凌晨3点，半决赛将正式开打，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近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关注全省天气，烟台和威海天气阴，由小到中雨转多云，聊城、德州和菏泽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聊城和德州35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开始了哈，虽然说有时候也会有降雨，但是高温高湿更让人感觉体感非常炎热不舒服。 炎夏日提醒你啊，一定要注意防暑和养心健脾。饮食方面最好选择清淡易消化的，重在补气健脾，消暑生津。多吃一些粥、汤等等含水量比较高的食物，足量饮水，可以适量的饮用酸梅汤、柠檬水、绿茶等等。但是呢，饮品不宜太凉，以免脾胃受损，也不宜太甜，以免内生痰湿。 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就有全新上架两款夏日刚需好物，来自恒寿堂的蜜炼柚子茶以及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先说恒寿堂的蜜炼柚子茶，老字号产品，零添加更安心。冷热冲泡都可以，商超一罐卖到快60块钱，咱们现在在闪电优选商城当中39块9，到手2罐500克大瓶装。 磨吐司做气泡水都完全没有问题。另外，亘古堂的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蒸三晒纯谷物，没有乱七八糟添加，三伏天呢代替冷饮来喝，清爽去油腻。控制体重的朋友也非常合适，两罐330克，只要45块钱。以上两款夏日特饮全新上架在商城当中哈，而且正在做优惠活动，非常实惠。 想入手的朋友，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两款好物夏日囤货刚刚好，恒寿堂蜜炼柚子茶，还有亘古堂的薏米茶，不管是居家办公、随手冲泡都非常方便。记好购买方式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一键下单囤货了。 你看，现在天气炎热哈，除了学会科学的养生之外，人们还容易出现一些心烦易怒、无精打采等等情形，也就是所谓的精神中暑。这个时候就最好保持心境平和了，切忌大喜大怒。听听音乐、冥想、读书等等方式都有助于调和情绪。听一首歌。 心平能御3000级，心境能平万事理。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好歌当中心境自然凉吧。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1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越爱听越美好。现在进入到夏天，我们的经典旅行家哈，暑期的线路已经全面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云南线路都非常受欢迎。目前云南线路最新团期是7月18号到7月23号，一共是6天。暑假的出行啊，可以说非常火爆。还是首先提醒你啊，如果你有暑假出行计划的话，一定抓紧提前预定，不然很快就爆满了，你就会错过最佳出行时间了。记好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哈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最新的云南线路团期啊，是7月18号到7月23号，昆明、丽江、大理6天，直飞昆明，双飞移动，而且还为大家安排了一晚温泉酒店。另外，主要的景区像是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还有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等等，这些主要景点、经典的景点都在行程当中为你安排到位了。我们的主持人呢会全程跟队哈，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加舒适的体验，2+1布局，柔软皮质沙发座椅，前后间距很大，随车还能够 USB 随时可以充电。住宿方面，全程升级了携程4钻豪华酒店，住宿体验更加舒适。在餐饮方面，特别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等等特色美食。经典旅行家云南线路目前正在招募当中，记好团期是7月18号到7月23号，一共是6天。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您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好了，了解完我们的最新的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3: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2: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啊？
3: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10A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2: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3: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四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两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两件，都超级划算。
2: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4: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北京时间13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阳光清城，我是刘洋。午休的时间哈，除了听听歌获得松弛感，希望和你分享更多。那接下来就有几个让自己可以放松的小技巧和你来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腹式呼吸法，用鼻子慢慢吸气，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腹部有膨胀的感觉，然后以最慢的速度呼出来，让呼气保持时间更长。再一个就是肌肉放松法，双手紧握拳头，持续数30秒，然后呢把手摊开，从放松双手开始，接着到头颈部，再到躯干、四肢肌肉，最后全身放松一遍。这个方法可以在焦虑的时候帮助你睡眠。还有就是冥想训练，仅仅是冥想十几分钟就可以提高认知力和改善睡眠。闭上眼睛，采取舒服的姿势，平静呼吸，从头到脚来感受身体此刻的感觉，把注意力放在身上，不会胡思乱想，认真的冥想一会儿，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其实呢，以上三个方法很多人都知道，所以说方法好找，但是能不能保持心境的状态去坚持做到很难得。希望你不管用什么办法，中午都可以得到一份轻松和松弛感。不妨在一首歌曲里面尝试刚才的办法，让自己的身体得到放松吧。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夏天除了护肤品的应季之外，夏天的着装、生活习惯等等方方面面都需要我们应季调整。而这个时候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完全可以直接闭眼入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全新上架的卡洛驰亲子洞洞鞋。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一样，和普通的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啊！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非常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而且呢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就干净了，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就可以打理了，省心又耐用。鞋底呢还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可以穿，可调节的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现在在商城当中全新上架的卡洛驰亲子洞洞鞋，多种款式供您选择哈，经典的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可以轻松驾驭，情侣亲子都可以穿，一双搞定全家夏日穿鞋需求，还支持 DIY 的专属配饰，自由搭配配饰，解锁专属的个性穿搭。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哈，专属福利价直降到底，只要129块钱起，夏天刚需百搭鞋款哈，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快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嘿，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日前，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由西藏航空直飞的济南西宁日喀则航线正式通航，这是继济南临沂开通至拉萨航线后，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第三条直连西藏的空中航线。济南有奖发票活动进入最后倒计时，上传通道7月17日24时关闭。济南轨道交通6号线西段建设正加快推进，站内装饰装修已进入收尾阶段，随着围挡有序拆除，车站形象陆续呈现。近日，青岛奥帆灯塔正式对外开放，同时这也是全国首个灯塔婚姻登记点，市民游客可线上预约免费灯塔参观。奥帆灯塔实行婚姻登记与参观游览错峰管理。有研究证实，脂肪组织存在肥胖记忆，简单理解就是脂肪组织可能记得自己曾经胖过，一旦恢复高脂饮食更容易重新积累脂肪。关注全省天气，烟台和威海天气阴，有小到中雨转多云，聊城、德州和菏泽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聊城和德州35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每天除了听好歌哈，我们这里的闪电优选商城很多朋友也非常关注每天有没有上新产品，有没有力度更大的优惠活动等等哈。那最近呢，我们商城也是非常及时，根据季节，根据天气的变化，不断地调整线上的产品，为你在夏天更好地呵护自己，带来性价比更高的好产品。说到性价比更高，现在在商城当中就返场了一款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产品，也是之前卖得非常火爆的一款产品，那就是希思黎全能乳液。这款全能乳液真的是全肤质都适配哈，植物成分维稳修护，夏天用它的清爽不闷痘，早晚妆前都可以用，一瓶简化了整套的基础的护肤流程。专柜单瓶125毫升要卖到2000多，现在在我们的闪优选夏日特惠5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了，而且还是两瓶，折算下来才是专柜原价的1.5折呢。大容量耐用啊，出差通勤带它非常省心。想要入手的朋友，想要体验一下这款大名鼎鼎的全能乳液哈，希思黎全能乳液的朋友，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囤货了。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返场了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产品哈，之前卖得非常好的希思黎全能乳液，一瓶可以说替代了水、精华、基础乳，出门携带非常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皮肤都可以使用，囤两瓶可以用上一整年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趁活动多囤两瓶哈。我们这里呢有好歌、好品、好风光，好歌曲24小时随时随地，好风光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行可以查看近期的线路安排。另外好品公众号发送关键词秒杀，点击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马上去看一下，商城会根据季节、流行趋势等等随时来调整产品，为热爱生活的你带来你意想不到的好产品，赶快去闪电优选看看吧。
1: 你怎么可以这样糊涂，竟打算给我你的全部，

0: 巾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2: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1: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2: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1: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2: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1: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2: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1: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越爱听越美好。现在进入到夏天，我们的经典旅行家哈，暑期的线路已经全面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云南线路都非常受欢迎。目前云南线路最新团期是7月18号到7月23号，一共是6天。暑假的出行啊，可以说非常火爆。还是首先提醒你啊，如果你有暑假出行计划的话，一定抓紧提前预定，不然很快就爆满了，你就会错过最佳出行时间了。记好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哈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最新的云南线路团期啊，是7月18号到7月23号，昆明、丽江、大理6天，直飞昆明，双飞移动，而且还为大家安排了一晚温泉酒店。另外，主要的景区像是玉龙雪山、蓝月谷、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洱海，乘坐洱海游船登上南诏风情岛、西周古镇体验扎染项目，还有圣托里尼旅拍、大理古城、丽江古镇、昆明石林等等，这些主要景点、经典的景点都在行程当中为你安排到位了。我们的主持人呢会全程跟队哈，独立成团，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提供更加舒适的体验，2+1布局，柔软皮质沙发座椅，前后间距很大，随车还能够 USB 随时可以充电。住宿方面，全程升级了携程4钻豪华酒店，住宿体验更加舒适。在餐饮方面，特别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等等特色美食。经典旅行家云南线路目前正在招募当中，记好团期是7月18号到7月23号，一共16天。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您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好了，了解完我们的最新的出行线路，继续来听好歌，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季雷电天气增多，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夏季是雷电高发季节，户外遭遇雷电天气，应立即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或钢筋混凝土建筑物来进行躲避，并且注意八不要：一、不要在河流、湖泊等水域附近逗留；二、不要靠近高压电线、路灯、广告牌等；三、不要躲在公园里的简易建筑物内；四、不要使用手机；五、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六、不要把钓鱼竿、球拍等物品扛在肩上；七、不要躺在地面上，地面的电流可能会传导至人的身体；八、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伴你清凉一下，安全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3: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2: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3: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北京时间14:00。

2点钟的开场曲，来自牛奶咖啡咖喱咖喱，真的是让人快乐的神曲，每次听到都会手舞足蹈跟着唱和起来的一首歌。咖喱咖喱曲风欢快活泼，牛奶咖啡组合的主唱 Kiki 轻松跳跃的嗓音，很容易就把思绪带到风光美丽的东南亚，把度假的好心情诠释得一览无余，夏日清爽扑面而来，烦恼忧愁全部丢掉。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03分，此刻你锁定的依旧是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倾盆大雨，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呢，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更加细致的来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商城当中，我们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来满足您的夏日需求。其中在商城当中就再次上架了之前卖的非常火爆的一款单品，那就是来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次也迎来了一次超级实惠的优惠活动，趁现在机会，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俗话说，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作为护肤品当中的重中之重，什么都可以省，它是不能省的。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就是其中一定要入手的精华产品。作为雅诗兰黛当家产品，它曾经创造出了15秒就卖出一瓶的战绩，可想而知有多火爆。关键今天带来的是全线第七代小棕瓶，成分再次升级，唤起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都可以一网打尽。现在在商城当中，这款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两瓶，只要6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1.7折，但是仅限100单。马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马上就可以入手了。大名鼎鼎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现在正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进行优惠活动。作为精华界的常青树，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一抹很容易就被皮肤吸收了。熬夜之前呢，涂一层在脸上，皮肤照样是紧致透亮的，完全看不出熬夜痕迹。那再次提醒您，现在正是你入手雅诗兰黛小棕瓶第七代，精华的最佳时机，两瓶100毫升只要699块钱，相当于原价的1.7折，但仅限100单，拼手速了，手续齐全，外观符合国家进口化妆品标准，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者是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的产品信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获取链接直接入手了。

漫长又闷热的暑假来了，是不是很多家长也在发愁，想找一处凉快又舒服的地方带娃出门散心呢？咱们暑假既要忙着辅导功课，又要兼顾生活，能一家人安安稳稳出游的日子真的太少了。大家别纠结，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属于亲子、气候凉爽、风景绝美的昆明、丽江、大理六日亲子游，正在火热招募中。首先咱们来说行程，团期是锁定在7月18到7月23，济南直飞昆明，双飞移动出行，昆明坐动车去大理，返程大理直达昆明，安排舒适大巴，全程省心不累，还给大家特意安排了一晚温泉酒店放松解压。整条线路精华景点全覆盖，登顶4680米的玉龙雪山，打卡绝美蓝月谷，现场观看震撼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畅游洱海，坐游船登南诏风情岛，去西洲亲手体验白族扎染，免费打卡大理圣托里尼旅拍，再逛遍烟火满满的大理丽江古城，最后打卡世界奇观昆明石林，自然风光人文体验一站式配齐。最关键的是咱们这趟行程福利拉满，第一，主持人全程跟队独立成团，24小时专属管家，资深导游全程陪护。第二，就是全程升级了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2+1的沙发座椅，135度随心躺，随车随时充电。第三，住宿全部升级携程四钻酒店，美食更是安排了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彝族特色宴，闭眼吃遍云南风味。不光有云南的线路，咱们暑假还有爆款的北疆行程，限时暑期特惠，一次看遍草原、雪山、湖泊，性价比拉满。想要报名咨询，赶紧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查看行程详情。想看北疆线路，直接回复新疆。趁着盛夏，带上家人奔赴远方吧。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今年1至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据交通运输部消息，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日前，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发布，公告显示，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天气一热就汗流浃背，常被说成身体虚，其实出汗是人体调节体温的正常生理机制，出汗多少因人而异，主要与汗腺数量、基础代谢、年龄和体能水平有关。但需注意，若凉爽环境或静息状态下仍大量出汗，或夜间盗汗，同时伴有发热、咳嗽、体重下降等症状，可能与甲亢、糖尿病等疾病有关，建议及时就医排查。关注全省天气，烟台和威海天气阴，由小到中雨转多云，聊城、德州和菏泽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聊城和德州35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2: 夏天一到，很多家人都纠结穿鞋的问题，穿运动鞋闷热闷脚，穿普通的拖鞋又磨脚不跟脚，出门穿搭还特别受限。今天给大家推荐一双真正的夏日万能神鞋，所有人都能闭眼放心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年终大促重磅上线了全网爆火的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一双鞋子搞定全家整个夏天的穿鞋需求。懂行的朋友都知道，正品的卡洛驰和普通的洞洞鞋完全是两个质感，它采用的是品牌独家的树脂材质，整体一体成型，上脚就是超级软糯的云朵脚感，回弹舒服，久穿不累，而且整鞋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遛弯，还是出门带娃短途旅行，穿一整天都不压脚不磨脚，舒适度直接拉满。最适合夏天的一点就是它的透气性特别的好，整身大面积透气孔，空气循环流通，从根本上解决夏天闷脚汗脚臭脚的尴尬。鞋子防水又速干，下雨天出门海边玩水日常洗漱都能穿，脏了不用费劲刷洗，简单一冲一擦就干净，特别省心耐穿。鞋底还做了防滑加固处理，走路稳固不打滑，老人小孩穿都很放心。版型设计也非常的灵活百搭，自带可调节的后跟带，一秒切换2种穿法，放下后跟带稳稳的跟脚，运动走路都稳妥，掰起后跟带秒变懒人拖鞋，一脚蹬超方便。经典的贝雅、暴夫、云朵、榴莲、学院款全部齐全，男生通勤休闲，女生搭配裙装短裤都好看，情侣亲子穿搭通通适配，还可以自由的 DIY 专属的配饰，轻松打造独一无二的个性穿搭。重点福利来了，平时专柜动辄几百块的正品卡洛驰，今天咱们广播专属秒杀，价格直接腰斩，129元起就能入手，正品保真，版型正宗，颜值质感双在线，耐磨耐穿，四季都能穿。想要薅大牌福利的家人，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库存有限，喜欢的千万别错过。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越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达尔文风格在延续了蔡健雅一贯的优美旋律，更有一份难得的温柔恬静。歌曲当中叙述恋爱中两个人关系中细微而复杂的变化，蔡健雅以进化论的观点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概念植入到歌曲当中，血淋淋地剖析了爱情的纵观。歌曲透过吉他的清弦撩拨，他的歌声诠释了唱尽了所有徘徊爱情旋转门的男女感情动物们的心路历程。

0: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1: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0: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1: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10A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0: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1: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4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元2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2件，都超级划算。
0: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2: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3: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经典105，
0: 有你大不同。
3: 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
4: 跟着音乐去旅行，唱着歌儿游山东，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主办的《我的家乡我的歌》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圆满落章，历经甄选，10首初心之作脱颖而出。这10首歌曲是10种独属于齐鲁的温柔情愫，是10人眼中截然不同的家乡山河。它们藏着烟火人间的温暖，载着齐鲁大地的岁岁风华。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作品是由严寒、李乐廷演唱，严寒、萧默、孙兆辉作词，严寒作曲的《我在济南刚刚好》。这是一首基调温暖、旋律明快的城市形象宣传歌曲，作品写全民四季的名利，写山水画卷的古雅，写人文景观的时尚，更写出了在城市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人间烟火的温度。路过一座城，停住漂泊的脚步，倾听过去的故事，留下明天的憧憬与梦想。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文明旅游，快乐同行。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北京时间15:00。

熟悉的旋律伴随我们成长，欢迎继续锁定在音乐随心听。无论年龄几许，面对回忆杀总是难以招架的。有些歌曲是为我们而生，伴我们成长。继续要出场的这首歌的前奏是非常好听的，王志平的编曲采用丰富的弦乐，营造出了一种阳光的感觉，而原曲中陈绮贞的词曲创作更是一种甜甜的状态，说着一种寂寞情绪，阳光且积极的旋律。20多年前发行的歌曲，到现在听也一点都不过时。来听陈绮贞带来的这首《还是会寂寞》。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夏天爱吃火锅烧烤，怕油腻闷热，久坐浮肿，减脂期想喝健康饮品的朋友，今天两款夏日刚需好物性价比都超级高，闭眼囤就对了。首先，第一款全网爆卖的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各大平台饮品类目常年榜首，妥妥的国民老牌果茶，配料特别的干净，零色素，零防腐剂，大人小孩都能放心喝。它采用的是古法蜜炼工艺，精选当季长山湖柚，果肉满。

满满超扎实，酸甜适口不齁甜，一罐500克足足能冲20杯，轻松实现居家果茶自由，冷热冲泡都合适，温水温润解渴，加冰水气泡水就是冰镇的网红果茶，吃完火锅烧烤来一杯解腻消暑，超舒服，福利价格直接拉满，线下商超单罐金60元，本次专属活动39.9元直接带走2罐，吊打外面的高价奶茶，好喝又划算。第二款养生必备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专门针对久坐水肿、爱吃重油重盐、体内湿气重、正在减脂的人群，正宗三蒸三晒古法工艺，纯谷物原料，无香精无添加剂，只有赤小豆芡实炒薏米三大优质食材，冲泡出来焦香清甜，不苦不涩，口感特别的好。330克的大容量罐装，干净卫生，温水一泡就能喝，居家办公出差都方便，四季喝着都养生无负担，养生茶福利同样给力，2罐大容量仅需45元，比喝奶茶健康太多，自饮清爽，送礼体面，一款解暑解腻，实现平价果茶自由，一款轻食养生，日常百搭刚需，想要薅福利囤货的朋友，操作非常简单，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一键下单锁价，库存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囤起来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明天就是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日前，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由西藏航空直飞的济南西宁日喀则航线正式通航，这是继济南临沂开通至拉萨航线后，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第三条直连西藏的空中航线。济南有奖发票活动进入最后倒计时，上传通道7月17日24时关闭。济南轨道交通6号线西段建设正加快推进，站内装饰装修已进入收尾阶段，随着围挡有序拆除，车站形象陆续呈现。近日，青岛奥帆灯塔正式对外开放，同时这也是全国首个灯塔婚姻登记点，市民游客可线上预约免费灯塔参观。奥帆灯塔实行婚姻登记与参观游览错峰管理。有研究证实，脂肪组织存在肥胖记忆，简单理解就是脂肪组织可能记得自己曾经胖过，一旦恢复高脂饮食更容易重新积累脂肪。关注全省天气，烟台和威海天气阴，有小到中雨转多云，聊城、德州和菏泽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聊城和德州35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还在觉得日常护肤步骤太繁琐，层层涂抹又麻烦又闷脸吗？尤其呢是换季敏感，夏天晒后泛红，不知道该用什么护肤品维稳的朋友，今天一定要听好了，给大家带来一款护肤懒人本命单品，法国高端的奢护老牌希思黎的经典全能乳液。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这款全能乳液是希思黎的王牌明星单品，真正的全肤质通用，干皮能保湿，油皮不闷痘，一年四季都能用，妥妥的全能型养肤好物。它最出圈的就是精简护肤的实力，一瓶就能替代好几瓶基础护肤品，日常补水、屏障修护、妆前打底全搞定，不用再叠爽肤水、修护乳、打底霜，早上通勤赶时间，晚上护肤想偷懒，或者经常出差旅行不想带一堆瓶瓶罐罐的朋友，用它再合适不过了。轻松解锁极简精致护肤，夏天暴晒之后肌肤发烫不适，坚持用它涂抹，能够快速的舒缓镇静肌肤，慢慢调理肤质，长期坚持使用，能明显感觉到皮肤变得细腻通透，水油状态越来越平衡，告别外油内干反复敏感的尴尬状态。质地更是专为夏季护肤量身打造，轻薄水润的乳液质感，上脸清爽顺滑，吸收速度特别的快，完全不黏腻不闷毛孔，不管是日常居家基础护肤，还是化妆前当做打底乳液，都超级合适，不搓泥儿，不卡粉，后续上妆服帖又精致，油皮姐妹夏天用它也完全无压力。重点来了，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超级炸裂的专属福利，专柜125毫升正装单瓶售价高达2200块钱，平时入手真的很肉疼，但是本次专属活动直接破价福利，599元就能到手整整2瓶125毫升的大容量正装，算下来单瓶价格只有专柜的1.5折，妥妥的超底价。想要精简护肤、修护肌肤，想趁着低价捡漏囤货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难得的秒杀机会。入手方式超级简单，大家直接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下单抢购了。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呢？
2: 一、不了解水性，对自己的体力和游泳能力缺乏正确估计，进入水中便可能导致溺水。二、即使是习水性的人，未做充分准备活动，下水后突然遭受冷水的刺激，或者游泳的时间过长，体内的二氧化碳丧失过多等原因，也会在水下出现四肢痉挛、抽搐，导致失去自主能力而下沉。三、安全意识淡薄，在非开放的水域游泳，四肢可能会被水底的水草缠绕而导致下沉，或者陷入泥沙而丧失控制能力。四、在水中互相嬉戏打闹，发生意外后又惊慌失措，导致溺水。五、身体不好，患有心脏病、贫血、癫痫及其他慢性病的人，可能在游泳中因冷水的刺激而引发旧病复发，从而导致溺水。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也许你会想一首歌唱一半会是怎么样呢？没有华丽的外衣，却一定会有清新的内里。周笔畅，唱一半的歌。初听时还是久违的他，但无论时光多久，他的音乐还是那么的植入人心。那种久违的感觉，那种陌生而熟悉的感觉，送给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那伴的这首歌要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北伴，整点播出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2: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1: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2: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1: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2: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1: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2: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1: 是最热烈的，
2: 是最热烈的
1: 存在，
2: 存在。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北京时间16:00。

0: 哇，来自温岚的一首非常劲爆的哎呦，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16:04，感谢朋友们在下班路上的持续锁定收听，当然了好多朋友还没有下班哈。那今天呢是终于有一点太阳了，我不知道全省各地的朋友你那儿是不是见到的阳光呢。此刻呢是刘好一个人在陪伴大家，因为今天明天两天呢刘帅是暂时有一个小小的休假哈。所有的朋友今天恰逢周二，有好多的咱们全省各地的听友，我看到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说已经听不到信号了啊，那可能是因为当地呢有这个检修的情况。那能听到的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可以发一个666，让我看到各位挥舞的双手。今天呢做我的搭档吧，那各位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当中做我今天的搭档啊，当然明天也邀请大家了。到了周二呢，我想可能很多朋友听不到节目，那我们就不要那么沉闷了，是不是？我们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稍微振奋一下精神，而且呢看到了阳光可能心情也会更好一点啊。很多的朋友呢在生活当中最近就是特别注重自己的身材保养，因为到了这个夏天了嘛，毕竟呢展露好的身材是大家都希望的。我今天早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啊，就是说这个很多朋友现在呢就对于吃这个主食，尤其是精致碳水特别的小心翼翼啊。我们平时吃的馒头被贴上了碳水脸的标签，有人说呢这吃馒头啊会导致浮肿暗沉，可是事实上呢真正让人有这种浮肿暗沉的是什么呢？是奶茶呀蛋糕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精致碳水里面的添加的糖和油炸的零食，而不是馒头本身。这馒头啊其实它配料还比较简单干净的，因为大家或多或少啊没做过也看过对吧，白面水酵母里面既不添黄油也没有糖也没有添加剂，所以其实呢它在蒸制的过程当中呢还非常的好的保留了 B 族维生素，发酵之后呢也更容易消化。那100克馒头的热量啊大约是250大卡，脂肪不到1克，那同等热量的白面包呢你只能吃得更少才能保持住同样的热量哈。而且我今天早上看到这个研究很有意思，说这个馒头呢咱们都喜欢吃蒸出来的暄暄软软热腾腾的对不对，其实它那个热着的时候呢升糖指数是比较高的，那你可以把它稍微的冷藏或者是放凉之后，它会产生抗性淀粉，有助于平稳血糖。那同时呢你要比如说搭配蔬菜啊蛋白一起吃，比单独吃更健康。所以你看哎，我们印象当中哎，蒸出来热腾腾暄软的馒头其实放凉了吃是更好的。那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东西放凉了它可能一个是更好也就更好吃啊。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什么东西哎，在你的印象当中或你觉得它放凉了更好吃呢？微信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跟我一起边听歌边聊天啦。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于张学友的一首《烦恼歌》。哎，这首歌的旋律其实有一种魔力，是不是？大家会跟着它一起啊，不停的摇摆。那北京时间的16:17，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上晚高峰》，我是刘好啊。今天呢，我们一边听歌，一边在下班路上来聊一聊这个美食，什么东西放凉了更好吃呢？哎，这个在这之前呢，其实我有很多的预设啊，就是我个人认为的一些放凉的好吃的东西，但是呢，咱们听友永远会给我一些不一样的。板栗仔说必须是放凉了的炸年糕，他说这个东西啊，放凉了之后越嚼越香，谁懂啊？炸年糕放凉了之后它不会变硬吗？主要是因为我没有吃过凉的啊，我们一般就是把它就是过年的时候会吃嘛，然后切片煎一煎，我一般是热着的时候吃，那凉了之后我会觉得它会发硬啊。 SU 说冰蛋挞的美味谁能懂呢？冰蛋挞哦，蛋挞热腾腾的烤出来很香的啊，香气扑鼻，但是凉了之后我吃过，但是冰的我没有吃过啊，就是你的意思是要把它放到冷藏里面稍微冰一冰它是不是？下一次要试一试啊，看看冰的蛋挞是不是比那种热腾腾的要好吃呢。说到凉呢，其实到了夏天，尤其是最近这几年非常流行的一个饮品就是冷泡茶，我有的时候也会在家里啊自己泡上一些，确实是哈，非常热的天，那你回到家然后喝到这个冷泡茶的话，心情也会变得很舒爽，对不对？那所以本周呢，咱们的闪电优选夏日滋补茶饮特惠呢，就为大家上新了夏日的健康茶饮，大家也可以在家里做冷泡茶哈，因为它非常的方便。这次呢是上了两款哈，一个是恒寿堂的蜜炼柚子茶，咱们闪电优选的特惠呢是39.9元两罐，还有呢咱们的芡实赤小豆薏米茶，闪电优选的特惠价呢是45元两罐哈。夏天天热，大家都知道要多补充水分，但是呢有的时候喝白水我真的是觉得挺寡淡的，那天热呢又容易身体发沉，也没什么胃口，那大家都可以来试试这两种啊。咱们先说说这个蜜炼柚子茶，它是老字号产品恒寿堂的啊，蜜炼当季的这个长山湖柚，而且呢是果肉含量特别的足，这一罐500克能够冲20杯，零色素零防腐剂，冷热随心冲泡。那商超呢一罐大概快到60的这个价格哈，咱们是39.9元到手两大罐，每罐呢是500克。再来说说咱们的这个芡实赤小豆薏米茶，它是三蒸三晒的纯谷物，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三伏天代替冷饮喝，那清爽去腻，久坐水肿啊，控制体重的朋友们就别错过了啊！两罐只要45，其实这两种呢价格都不贵啊，大家可以all in一下。怎么来买呢？很简单，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了之后呢，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款夏日茶饮都为大家带走暑气，安然度夏。那冷泡热泡都是随心泡哈，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感受夏天喝得又畅快，但是呢又舒爽的感觉。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8: 此刻，今日资讯。
9: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今年1至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据交通运输部消息，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日前，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发布，公告显示，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天气一热就汗流浃背，常被说成身体虚。其实出汗是人体调节体温的正常生理机制，出汗多少因人而异，主要与汗腺数量、基础代谢、年龄和体能水平有关。但需注意，若凉爽环境或静息状态下仍大量出汗，或夜间盗汗，同时伴有发热、咳嗽、体重下降等症状，可能与甲亢、糖尿病等疾病有关，建议及时就医排查。关注全省天气，烟台和威海天气阴，由小到中雨转多云，聊城、德州和菏泽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聊城和德州35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爱的自由市，其实爱听我们的节目也有很多的自由市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开启了，微信账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直播两个字，扫码就可以进到直播间。为什么说爱我们听我们的节目有自由市呢？因为今天周二哈，好多地方呢检修可能听不到，但是我在视频直播间看到好多的朋友其实都来到了我们视频直播间来，这个一边看一边听节目。当然了，刚才呢我们有几位朋友跟我说呢，平时哈就是开车的时候啊，在车上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不开车的时候呢戴着耳机也听节目。我非常惊叹哈，尤其是像钟成为泰山，他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而且就是非常忠诚的一位泰山的球迷啊。那他也跟我说他就是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而他非常的年轻啊，90后，刚才又说00后也有听广播的。我一直以为就是我们80后啊，或者是70啊，甚至于有那种情节的朋友会喜欢广播。哎，现在有很多的新朋友也喜欢广播哈，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用好音乐其实汇聚了非常多的朋友，我们一起一路同行。那么在下班路上大家呢都可以哈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今天聊什么呢？聊一聊什么东西放凉了更好吃呢？不知名故事家说，韭菜鸡蛋馅的饺子大家试没试过啊？你把它放凉了吃啊，他说我们家都是这样，放凉了之后最后被我吃的都差不多，几乎都包圆了。韭菜鸡蛋馅就是素饺子哈，放凉了。哎，我还真没有吃过凉饺子，因为肉馅呢我是坚决接受不了凉了的。那素的可以想象应该也还不错啊。晨晨说冰冰凉凉的绿豆汤呢简直是夏天的标配，一定要放凉了。哎，对，绿豆汤热着喝总感觉不是那么回事啊。奔跑的蜗牛说，哎，啤酒放凉了更好喝呀。今天晚上是不是也要来这么一杯？其实说到扎啤，可能就是那种我感觉它比那种冰冻的，就是冰镇的啤酒呢，要稍微热一点，但是比那个常温的啤酒又稍微凉一点，就那个温度拿捏的刚刚好啊。什么东西放凉了更好吃？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来聊天了哈。当然了，看直播直接发“直播”两个字就可以扫码进来。那说到这两天，我们本周闪电优选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单品是非常受欢迎的，其实它也很经典，就是卡罗驰哈。说到卡罗驰的鞋呢，它刚刚上市的时候，我们其实跟很多朋友一样是不接受的，说哎，一看看起来就像塑料的一样，它能行吗？穿到脚上舒服吗？结果这两年呢，它真的变成了一个时尚百搭单品。为啥呀？因为它不仅好穿，而且呢很百搭很舒服，而且呢到了夏天哈，咱们什么样的天气都能应对。比如说像这两天阴雨天气，咱们穿着它一点都不会害怕就是淋湿啊或什么的。重要的是呢，它不闷脚，也不会就是汗脚，也不会出现就是那种穿上烧脚的情况哈。所以很多朋友会喜欢。那么我们这次又为大家争取到了非常合适的价格，大家赶紧回复秒杀，因为当你穿上正品的卡罗驰之后，你会发觉脚感完全不一样哈。咱们的专属福利夏日直降全场129元起，它轻量化的设计，所以让大家穿上之后呢，就是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个鞋面呢，大面积的透气孔设计，彻底告别了闷脚、汗脚、臭脚的问题哈。而且呢，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非常好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呢还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户外都能穿。后跟带呢还可以多种调节哈，大家呢两种穿法，放下来呢稳固跟脚，掰上去呢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而且我们这次给大家这个申请了很多的款式，像经典的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等等等，情侣亲子都能搭哈。那这一双呢可以搞定全家夏日的穿鞋需求。重点是现在大家也知道卡罗驰专柜是越卖越贵，甚至就是699啊，899啊这样的价格，我真的觉得它越来越贵了。但是今天呢

啊，我们闪电优选给大家带来的夏日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绝对是夏天刚需了。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直接发秒杀，因为库存也不多哈，还有的话赶紧来拍吧。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3: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2: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3: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10A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2: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3: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4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元2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2件，都超级划算。
2: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4: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5: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6: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7: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8: 烧烤吃太饱，
7: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8: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9: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6: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8: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0: 不熬夜了，睡觉。
11: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4: 北京时间17点整。

0: 非常怀旧和熟悉的一首歌，来自孙悦的伙伴啊，一生呼唤儿时的伙伴。其实在下班路上呢，我们也来呼唤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伙伴们啊，感谢大家来持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上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好。那可能很多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啊，那也有好多朋友刚刚结束了当地的检修，听到了我们的声音。今天呢在下班路上呢是刘好一个人陪伴大家，今天明天两天的时间哈，刘帅有一个小小的休假。那么咱们今天来聊点什么呢？哎，刘帅不在，咱们就聊点轻松的。什么东西放凉了更好吃呢？我们好多朋友啊，都把自己这个觉得特别好吃的来分享了哈。阿峰说，鸭掌、鸡爪，这俩不是差不多吗？然后藕片儿放凉了都好吃。哎，藕片儿确实，而且你比如说像鸭掌啊、鸡爪呀、猪蹄儿啊什么的这些啊，放凉了之后它会变得就是那种胶原蛋白那种胶质感更强一点，可能吃起来的那个口感就更不一样了，对吧？还有呢，咱们这是 NVN， 他说我喜欢吃冰箱里放过一夜的生日蛋糕。他说我每一次都是过生日的时候呢，稍微少吃一点，就留那么一块放到冰箱里，第二天再吃，说特别好吃。放在冰箱里过了一夜的生日蛋糕，哦，这个我还真没有仔细品尝过，因为大家都会剩嘛，有的时候。但是这个第二天它会比第一天好吃吗？这个我有点存疑哈。小夏说隔夜的蒜苔炒肉才是最灵魂的吃法。那第二天你不热它一下吗？还就凉着这样吃吗？其实我觉得热一热，就是那个蒜苔变得更软一点，更入味一点，软塌塌的那种，就吸满了汤汁的才好吃。那如果是凉着的话呢，它好像那个滋味还没有完全进去啊，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感受，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什么东西放凉了更好吃呢？欢迎大家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一边下班的路上一边可以来聊聊天哈。当然大家可以发直播两个字扫码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了。

0: 就是我不知道它放了调料还是什么的，看起来非常诱人啊！你知道爱吃鱼的啊，像我这种就是完全抵抗不了，热的时候凉的时候它其实都好吃啊。还有大壮，大壮这个真的是太诱人了，而且我觉得是夏天专属。他说自己卤的毛豆放凉了吃，甜甜的、辣辣的、酸酸的，再配个啤酒，夏天的绝配。为啥它这个是甜甜的、酸酸的、辣辣的呢？它的这个煮法跟济南完全不一样，它里面放了小米辣，还有那种干辣椒，还有很多的花椒。因为我们平时煮的就会放那个大料，然后花椒放一点啊，但是我很少放辣椒。它应该里面还放了糖和醋，不然不会酸酸甜甜的。所以它这种真的放凉了会更好吃。而且呢，毛豆我不知道大家，我是喜欢吃那种特别烂的，所以我通常是自己来煮，因为外面卖的都会有一点点的，就是脆生生的那种感觉，这说明大家都可能更爱吃脆生生的那种，是吧？什么东西放凉了更好吃啊？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分享一下，每个朋友喜欢的口味还真的都不一样哈。还有好多朋友呢在我们的平台上啊发这个数字八，哎，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兰蔻精纯三部曲是不是这个库存不多了。的确啊，咱们是一共只有100套，然后给大家呢上了链接。那么现在今天已经是周二下午了，所以提醒大家，这个卖的真的特别的快哈。兰蔻精纯三部曲，如果你平时用或者你一直想用的话，这个时候是囤最好的时候。这一个礼盒包括什么呢？精华水、眼霜、面霜，全套护肤流程一次搞定，而且不挑肤质，不分年龄，补水保湿，维稳提亮，提拉紧致，一站式都帮你拿下了啊。说到这三个当家产品，官旗这一套4950，那么咱们山城平时最低给大家的价格是999，那本周呢999元的基础上给大家再减了200，799到手兰蔻的三大王牌正装。那这是之前618啊、双十一都没有的机制啊，但是只有100组的现货，大家抓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数字八来拼手速啊，回复数字八。兰蔻精纯系列呢，其实是欧莱雅旗舰当中的这个就怎么讲呢，高端当中的高端哈。主打的一个特别高端的系列，就是它的这个成分和核心技术非常的厉害。精粹水呢，它是有80%的高浓度的玫瑰水，湿敷之后呢，你的皮肤肉眼可见的水润透亮哈。说到面霜，它是玻色因搭配高浓度的玫瑰精粹，深层的滋养还不厚重，夏天用啊其实也毫无负担。再搭配上现在超火的兰蔻精纯眼霜啊，脸霜呢是炼乳质地，但是特别好推开，也很好吸收哈。官旗这一套4950，咱们今天一折破价799，平时买不到一件的价格，今天足足三件大全套带走，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而且是礼盒包装的哈，大家如果买来送朋友也是非常的合心意的。但是只有100组现货，我不知道现在库存还有多少，大家赶紧来回复数字八来抢购吧。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0: 哦，都是好吃的。
1: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姜。立秋天秋，
2: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日前，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由西藏航空直飞的济南西宁日喀则航线正式通航，这是继济南临沂开通至拉萨航线后，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第三条直连西藏的空中航线。济南有奖发票活动进入最后倒计时，上传通道7月17日24时关闭。济南轨道交通6号线西段建设正加快推进，站内装饰装修已进入收尾阶段，随着围挡有序拆除，车站形象陆续呈现。近日，青岛奥帆灯塔正式对外开放，同时这也是全国首个灯塔婚姻登记点，市民游客可线上预约免费灯塔参观。奥帆灯塔实行婚姻登记与参观游览错峰管理。有研究证实，脂肪组织存在肥胖记忆，简单理解就是脂肪组织可能记得自己曾经胖过，一旦恢复高脂饮食更容易重新积累脂肪。关注全省天气，烟台和威海天气阴，有小到中雨转多云，聊城、德州和菏泽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聊城和德州35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于情歌王子张信哲的多想，开启了我们的爱上晚高峰。好，那这个时间段应该是所有的朋友无论是检修没检修都能听到了吧。17:37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以在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一个秒杀啊，大家说怎么上来就要回复秒杀哈？因为要提醒大家，就是热度非常高，在我们平台上回购率超高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啊，现在呢我们是有100单的这个价格给大家申请到的，特别划算哈，100毫升两瓶只要699，但是只有100单。那今天应该是卖的第二天的下午了，所以呢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库存不多，想买的朋友啊一定要赶紧来下单发秒杀就可以购买。那说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真的大家应该是人手一瓶了吧，对不对？它现在已经是到了全新的第7代小棕瓶。其实每年有活动的时候，好多朋友都在蹲活动，平时买确实是比较贵啊，官旗价3980元，更何况呢现在成分再升级，就是我觉得现在打着抗老旗号的精华太多了，大家买的时候呢有看配方买的，有看浓度买的，但是用过几次之后呢，有朋友会发觉跟着效果不是太明显啊。可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其实它的口碑真的是非常好啊，曾经创下过15秒卖一瓶的这样的记录，它应该算是精华界的常青树，而且呢在全球畅销了40年，它是有硬实力的啊。那很多朋友用过之后都会感觉它真的是有用，比如说换季敏感呐、干纹细纹呐、松垮暗沉呐、都有所改善。重点是它真的非常的滋养，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很容易就感觉被皮肤吃进去了啊。所以呢大家用的时候会觉得，哎，这个精华真的就进入到我们皮肤当中了。那平时价格真的是太贵了哈，现在咱们的价格真心合适。雅诗兰黛的第7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两瓶到手只要699，而且呢限量100单，保质保真，首席期权，大家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到相关的信息的哈。怎么买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如果能拍就能发，如果拍不了那就是没有库存了哈。小棕瓶精华啊，其实你放在冰箱里稍微冰一冰，涂的时候也在夏天也很舒服的啊。我们今天说什么呢？说什么东西放凉了更好吃。自从阿峰说了什么鸭掌啊、鸡爪之后呢，这就开辟了一个系列啊。我只属于我也提到了，他说什么鸡爪呀、猪皮呀，还有他说地瓜放凉了也好吃。是地瓜其实也蛮好吃的啊。金环说当然是粽子啊，粽子凉的比热的好吃，对不对？是的，尤其是我不知道大家吃没吃过那个白水粽，就是完全是白，就是里面什么都没有。现在因为很多粽子各种各样的馅儿嘛，那个凉水粽，就那个白粽子直接蘸点糖，那个凉凉的是比较好吃的哈。张海滨提到的很硬，这些菜肘子猪头肉都是凉的好吃，也好切呀。哎，今天晚上这要是再来点酒，就齐了。那什么东西放凉了更好吃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一边下班一边来聊一聊哈。当然了，如果想买雅诗兰黛小棕瓶第7代小棕瓶699这个价格，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银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来自于金润吉的一首《我心已许》，时间已经来到了17:48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上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好。今天呢，在下班路上啊，我们一起来聊聊吃的啊。虽然刚才齐金太郎大胡子说这话题不是聊过吗？哎，是不是我没在呀？帅帅也没给我通气儿啊，这两天刘帅不在啊，咱们聊聊什么呢？什么东西放凉了更好吃？我没想到有位朋友油麦大王，他居然说凉油条好吃。他说油条凉了之后啊，会变得很韧，很好吃的啊。凉油条啊，我倒是吃过，但是我会觉得它会变得很油。当然每个人的口味真的是不一样哈。木下说，作为山东人，放凉的好吃的必须得是炒鸡啊，它凉成冻之后那个冻特别好吃。哎，说到肉冻啊什么的啊，觉得真的是凉了之后还挺好吃的。那其实呢，你看好多朋友说你个冻龄，哎，也是喜欢的，对不对？怎么能获得冻龄呢？我觉得其实保养很重要，而且真的保养你开启在哪个时候，你的年龄可能就锁定在那个时候了哈。那好多朋友也会喜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护肤品，因为什么呢？它真的能够起到效果，呈现出某种冻龄的感觉哈。比如说我们本周兰蔻精纯三部曲，大家再提醒一下，一共100组的现货真的不多了啊。那一个礼盒包含了精华水、眼霜、面霜，全套的护肤流程一次为大家搞定，而且不挑肤质，不分年龄，补水保湿，维稳提亮，提拉紧致，一站式帮你拿下哈。这三大当家产品关齐，这一套少说4950，咱们商城平时的最低价是999元，但本周呢不要999，在999的基础上减200，为大家申请到了799的价格，799元到手兰蔻的三大王牌正装。那这是618双十一都没有过的机制哈，但是只有100组现货，抓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回复数字8来拼手速啊。这个系列真的算是高端当中的高端了，大家也知道是兰蔻的顶奢线哈，精纯系列。那其实它的无论是精华水还是咱们的面霜还是眼霜，都搭配了他们家非常厉害的技术，所以呢这一整套用下来，你真的会觉得哎，你的皮肤有改善了。那如果喜欢的话呢，咱不用4950元一套了，咱只要799。那平时关齐你一件都买不到，今天3件大全套带走哈，全部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礼盒包装你拿来送朋友也是非常的合心意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8，这个价格100组现货真的不多了。

0: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1: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北京时间18:00。

0: 相信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今天刘帅不在，那我还说，我说哎呀，你不在这个体坛，我跟大家分享点什么呢？哎，说到这几天，其实大家关注度最高的当然是世界杯了，是吧？开赛之前呢，国际足联排名前四的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英格兰队现在齐聚四强了哈。经过了三天的休整过后呢，就明天凌晨的3点钟啊，半决赛正式开打。那么3点钟呢是法国队西班牙正式对决开始啊。刚才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呢各种的猜测预测啊，每个朋友喜欢和支持的球队又不一样。然后呢，还有朋友说法国今年太热了啊，所以这个跟西班牙的比赛他不见得能够赢。所以你看看今天这个关注度已经被大家这个提到了非常高的一个点上。那明天早晨3点钟，我觉得有很多朋友会起来，至少定闹钟起来看这场比赛啊。那我们一起把这个目光关注到咱们的世界杯的比赛现场，然后也期待着能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表现就可以了哈。再来关注一下，昨天我们其实也在讨论说，哎，今天跟大家分享点啥呢？很多朋友关注的郑钦文的一个比赛呢，也是成功的拿下了哈。北京时间的7月14号 ，WTA250雅典站女单首轮火热上演，中国金花郑钦文直面马内罗，结果呢，郑钦文是首盘顶住了冲击，次盘接管比赛，直落两盘，以2-0横扫对手，成功拿下了首胜，进入到第二轮哈。这个胜利呢，其实算是及时雨吧，因为对于渴望胜利的郑钦文来说，这个结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哈，我们也期待着第二轮他能有更好的一个表现。还有在今天呢，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的微信公众号公布了经过双方协商达成一致，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的球员刘彬彬、赵建飞以及戴尔加多分别租借加盟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深圳新鹏城足球俱乐部以及大连英博足球俱乐部，租借期呢是到2026年12月31号。还有要提醒一下咱们的朋友们哈，平安好车主的车主生活节已经跟大家说了好几次了，那么7月15号就是明天就会开启了。如果你还没有预约的话呢，其实今天还可以预约哈。7月15号开始呢，参与活动可以赢取大疆 Pocket 3、小米投影仪、Keep 运动手环、韶音运动耳机以及100元生活缴费或者是奶茶外卖券包。那每天的10点抢100元油电券包，每天下午的15点钟抢居家出行健康宠物券包，而且活动期间呢，全场保障6折起。平安好车主的 APP 首页搜索“车主生活节”，或者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那今天呢，也可以继续来预约活动，预约呢还可以抽免费的洗车服务，瓜分100万积分，千万不要忘了回复“好车主”。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于林慧萍的一首《风吹草动》。哎，这个时候呢，听到这首歌，可能大家也伴随着咱们的傍晚的微风，感受到一种很清新的感觉哈。同时呢，我也觉得每当听到这样的歌曲，就心就放飞了，真的很想出去玩。而我们很多的朋友啊、同事啊，可能在这个暑期来临的时候，也会安排出行，包括咱们的听友们，对不对？我们有一位导播老师呢，是刚刚从云南回来给我分享说，哇，真的太舒服了，就是当地的天气啊，特别的舒服，而且这个时候去玩呢，也会感受到非常美的美景。那正好呢，我们的七月十八号到七月二十三号，咱们Radio旅行家的七月份的昆明大理丽江六日游呢，还有最后几个名额哈。济南直飞昆明双飞移动，咱们会去到石林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南诏风情岛，还会游览大理古城以及丽江古城，还有喜洲古镇，还 中有没有新疆团？有的哈，八月份的新疆的行程已经开始同步招募了。8月4号到8月11号，济南直飞乌鲁木齐，8日畅玩伊犁北疆精华，一次打卡雪山、草原、湖泊以及峡谷全景观哈，也是济南直飞乌鲁木齐，而且是暑期的限时特惠哈，用一次短途旅行的预算来拿下北疆大全景大满贯哈。当然了，咨询电话还是要记好，0531-8266-7557，大家呢也可以来发新疆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可以来看一下行程，心动的话就赶紧来打电话0531-8266-755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张可帆的一首《两个世界》，时间已经来到了18:43，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上晚高峰》。那此刻呢，我相信好多朋友已经回到家里了哈。说到我们一路的陪伴，其实今天来讲到了夏天特别适合的什么东西，放凉了更好吃。队长说到了特别多哈，能够组成一个晚饭了。他说寿司、三明治、各种甜品、沙拉、刺身、水果、各种卤味以及毛豆、花生。芊芊就特别喜欢吃炸鸡，她说我特别爱吃冷了的炸鸡。每个朋友的确是不一样哈。你看滴答滴说必须是酱牛肉啊，卤完了之后呢放在冷藏里，第二天切开来吃多好吃啊。一把伞提到了咱们的素锅，他说素锅必须凉着吃才好吃。真的啊，就好像很多东西它其实有它自己的温度，那么到了一定咱们赏味期的时候呢，大家好好的来享受一下美味的味道就可以了。在晚餐的同时呢，也欢迎朋友们通过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一个秒杀，因为我们的西斯黎全能乳液正在搞活动啊。平时价格确实很难打下来，维稳修护加保湿抗初老这一瓶啊，可以搞定水油平衡还不挑肤质，因为它是植物精粹复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用作妆前保湿、换季急救都非常的合适了。闪牛选的夏日美妆清仓特惠啊，西斯黎的全能乳液125毫升，关起呢卖到2200元一瓶，咱们闪电优选。

的清仓特惠，两瓶，记住啊，是两瓶到手599，相当于专柜的1.5折。很多朋友呢，早上赶时间护肤，不想层层叠加，又怕步骤少了脸蛋变干起纹，那就可以用西斯利全能乳液。有好多朋友觉得夏天啊，我不想一层一层的抹了，想精简护肤，也可以用西斯利的全能乳液。那这个真的是价格特别合适，咱们的特惠599，直接带走两瓶啊，一瓶呢就可以搞定咱们的补水修护、打底维稳多重护肤需求了。而且呢，出差旅行携带也特别的精简方便，大容量还很耐用，那大家呢都可以来买一下哈。我们的微信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来下单啦。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0: 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3: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2: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啊、
3: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10A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2: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3: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四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两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两件，都超级划算。
2: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4: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5: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4: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5: 本次任务已完成。
6: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7: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6: 啊，不用不用，再见。
5: 您有新的派单。
8: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7: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8: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5: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9: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0: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鼓点，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夏天雷雨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这样的天气下容易发生交通拥堵，行车安全系数也会降低，因此更要多加小心。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要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降低车速，适当增大跟车距离，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途经积水路段时，应跟着前车路线行驶。遇有情况不明或积水较深路段，要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必须涉水通过时，要低档匀速一次性通过，不要中途停车或减速。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雨天非机动车驾驶人头戴雨帽，行人手撑雨伞，视线听觉受到限制，要关注他们的运行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3: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2: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啊？
3: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儿，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10A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儿。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2: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3: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四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两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两件，都超级划算。
2: 一套当外搭背心，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0: 经典105
4: 有你大不同，
0: 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跟着音乐去旅行，唱着歌儿游山东，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主办的《我的家乡我的歌》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圆满落章，历经甄选，10首初心之作脱颖而出。这10首歌曲是10种独属于齐鲁的温柔情愫，是10人眼中截然不同的家乡山河。他们藏着烟火人间的温暖，载着齐鲁大地的岁岁风华。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作品是由高可欣演唱、李凯筹作曲、武洪昌、陆新华作词的《彼此看见》。这首歌锚定黄河入海口自然生态这一时代场景，描写了黄河与大海壮丽交汇，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的动人场景，表达了人与自然共生安然、共同繁荣的美好愿景。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彼此看见》。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提醒您，文明旅游，快乐同行。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北京时间20:00。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热血火涌，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2: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3: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2: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哎。

0: begin。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1: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0: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1: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10A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0: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1: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4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两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2件，都超级划算。
0: 一套当外搭背心，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2: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
3: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稳拿全国通用艺术等级证书。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5: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6: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7: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8: 烧烤吃太饱，
7: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8: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9: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6: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8: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0: 不熬夜了，睡觉，
11: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眉向新，
1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荣眉致远，笃行天下。
1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你想站在4680米的高度，伸手触碰玉龙雪山的千年冰川吗？你是否渴望乘夜游船，飘在洱海中央，看苍山十九峰倒映在碧波里轻轻摇晃？
1: 7月18号到7月23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济南直飞昆明，6天双飞移动，带您独享大美云南。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
0: 乘坐冰川大索道，直抵雪山之巅。下山后，邂逅小九寨蓝月谷，那一汪蓝得醉人的湖水，倒映着雪山，像调色盘。
1: 更有一生必看的《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以雪山为幕，以大地为台，用最原始的呐喊和古典演绎茶马古道的血性与柔情，很难不热泪盈眶。
0: 登上南诏风情岛，苍山如黛，洱海如镜。
1: 走进大理圣托里尼，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
0: 到了丽江，我们不去闹市，只漫步在大研古城的幽深小巷，脚下是千年五花石，耳边是潺潺流水，感受古韵江南的慢时光。
1: 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为您升级了特色美食，大理石锅鱼、丽江火塘鸡、纳西风味宴，2+1陆地头等舱大巴，让你整个行程舒适无忧。
0: 7月18号到7月23号，6天，昆明、大理、丽江，这一程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震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0: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控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3: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2: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3: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10A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2: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3: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4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元2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2件，都超级划算。
2: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4: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5: 无所谓，
4: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5: 拿着太沉，
4: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5: 下车再买，
4: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5: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6: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北京时间22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越爱听越美好。
6: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银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5: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6: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7: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季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容易引发道路积水、树木倒伏、雷击险情，务必做好防护。出行避险要点：一、非必要不冒雨出行，避开山区河道、低洼涵洞、老旧树下、广告牌周边，这类区域极易积水，倒伏伤人。二、驾车减速慢行，积水路段切勿强行涉水，水深没过轮胎一半立即折返，车辆涉水熄火切勿二次点火，迅速撤离至安全地带。三、户外行人远离高压线、塔吊、临时围挡，雷雨天气不撑金属骨架雨伞，不骑行电动车赶路。四、海上沿河人员立刻上岸避风，暂停垂钓、涉水游玩活动。我是 AI 主播小新。强对流天气发展快，突变性强，提醒您请及时关注气象预警，科学避险。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1: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0: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1: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儿，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十 A 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0: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1: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四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两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两件，都超级划算。
0: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2: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3: 北京时间23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5: 越爱听越美好。
4: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1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夏天雷雨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这样的天气下容易发生交通拥堵，行车安全系数也会降低，因此更要多加小心。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要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降低车速，适当增大跟车距离，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途经积水路段时，应跟着前车路线行驶。遇有情况不明或积水较深路段，要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必须涉水通过时，要低档匀速一次性通过，不要中途停车或减速。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雨天非机动车驾驶人头戴雨帽，行人手撑雨伞，视线听觉受到限制，要关注他们的运行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1: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0: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1: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儿，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十 A 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儿。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0: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1: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四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两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两件，都超级划算。
0: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2: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3: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4: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5: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3: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6: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4: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3、2、1，茄子。
6: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7: 北京时间24: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Timeless Music。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季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容易引发道路积水、树木倒伏、雷击险情，务必做好防护。出行避险要点：一、非必要不冒雨出行，避开山区河道、低洼涵洞、老旧树下、广告牌周边，这类区域极易积水，倒伏伤人。二、驾车减速慢行，积水路段切勿强行涉水，水深没过轮胎一半，立即折返。车辆涉水熄火，切勿二次点火，迅速撤离至安全地带。三、户外行人远离高压线、塔吊、临时围挡，雷雨天气不撑金属骨架雨伞，不骑行电动车赶路。四、海上沿河人员立刻上岸避风，暂停垂钓、涉水游玩活动。我是 AI 主播小新。强对流天气发展快，突变性强，提醒您请及时关注气象预警，科学避险。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妈说死。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北京时间一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5: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天气炎热，人很容易烦躁，极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同时，气候反复多变，大风、暴雨等天气活动频繁，给行车造成较大影响。所以这个季节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提前做好车辆检查，严禁超载超速，切忌疲劳驾驶。车上不要放置打火机、易拉罐汽水、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夏天的到来，希望你的生活多一份精彩，少一点烦恼。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4: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该说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
1: 跟
0: 着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季雷电天气增多，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夏季是雷电高发季节，户外遭遇雷电天气，应立即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或钢筋混凝土建筑物来进行躲避，并且注意八不要：一、不要在河流、湖泊等水域附近逗留；二、不要靠近高压电线、路灯、广告牌等；三、不要躲在公园里的简易建筑物内；四、不要使用手机；五、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六、不要把钓鱼竿、球拍等物品扛在肩上；七、不要躺在地面上，地面的电流可能会传导至人的身体；八、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伴你清凉一下，安全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喂，儿子，
1: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0: 好好，儿子，
1: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我是想说，
1: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0: 儿子，我跟你说啊，
1: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1: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0: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季来临，我省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防汛工作以防为主。面对暴雨来袭，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2: 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牢记以下避险要点：一、行人出行，避开积水路段，远离电线杆、变电箱等电力设施，谨防触电；趟水行走要避开堰井和坑洞。二、驾车出行，绕开积水区域，切勿强行涉水通过。如车辆被困水中，请立即解开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生命高于一切。三、居家安全，关好门窗，雷电天气拔掉电器电源插头。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接到转移通知，请立即撤离，不要贪恋财物。科学避险，守护生命。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4:00。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北京时间5: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4: 越爱听越美好。
3: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木槿花的意义在于温柔的坚持，所以当我看到这个花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动，会觉得这个花是有故事的。

0: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1: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北京时间6:00。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6: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

0: 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回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1: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0: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1: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10A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0: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1: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4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两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2件，都超级划算。
0: 一套当外搭背心，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2: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3: 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旅活动。
4: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5: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6: 哦，好，谢谢。
5: 不会。
7: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8: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9: 我们一起
10: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你已经是个大人了，要学会跟孩子一样快乐。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您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4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财货营，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的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2，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呢，天气是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夜间最低气温，济南、泰安、鲁西北和鲁南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聊城、菏泽、济宁36度左右。东营、潍坊、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虽然说台风对咱们山东的影响已经基本结束了，但是受到副高边缘低涡切变线的影响，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的中南部地区自西向东还会有一次较强的降雨天气过程，提醒大家注意防范。而且呢，今天起呢也是正式进入到了今年的三伏天了。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陈门有道说菏泽现在是大暴雨啊，还有我再睡一会儿说泰安开始下雨了，不想上班就想躺着。未来可期说今天出门早，赶紧打个卡，现在德州是正在下小雨，天气凉快了一点，还是比较喜欢下雨天的。今天的上班路呢，一个是早上车本来就比较多，再是叠加这个样的阴雨天气，提醒大家咱们行车路上也注意安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周三日签。今天你那里天气如何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栗子今天来的时候济南正在低档哈，但只能说是低档，但是呢，没有那种比较凉爽的感觉，还是闷闷的。天气如何？欢迎大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相关的路况都可以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栗子了。先来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真正的猫山王榴莲是带苦味的。
1: 猫山王榴莲有一种特殊的苦味，但是这并非品质问题，而是由果肉中的色氨酸、酪氨酸等氨基酸以及根皮素、柚皮素等多酚类物质共同形成的天然苦味。不过这种苦味是淡淡的，与甜味融为一体。如果苦味明显，同时会有发酸甚至有刺鼻的酒精味，则说明榴莲已经变质，不能再吃了。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小虎队的爱，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向幸福出发说，高唐现在小雨，车内温度25度，早安各位。还有我们的这位朋友海清茶朋友啊，是青岛没下雨，大太阳挺好看的。我们的明志坤早上好，还有魏伦以及微笑向暖 WL 立波茉莉 CMZ 也是发来了图片，他说日照终于见到太阳了，周三加油啊。晴天也说早上好，这个雨后的天空实在是太美了。还有我们的幻雨 Sunflower 秋实季冰李鹏说早上好，太安也下雨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这个大雨的预警还没有结束啊，虽然说台风过去了，但是今天的白天到夜间还会有这样的雷阵雨的天气，提醒大家一个是注意安全，再一个有什么样的信息有什么样的路况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本周呢，我们的昆明大理丽江的六日游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我们的招募快要结束了，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去云南的朋友直接拨打电话0531826677557来报名。济南直飞昆明，双飞移动昆明石林玉龙雪山蓝月谷洱海南诏风情岛，还有各大的古城以及非遗杂染的体验，还有大理圣托里尼的旅拍，当然了海拔3050米上的演出印象丽江也是必看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来看行程了。我们的时间是7月18号到23号，报名电话0531826677557 826677557，全程升级的都是携程的四钻豪华酒店，并且呢还会有一晚温泉酒店，大家记得带泳衣。2+1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车呢，路上的时间也会更加的舒适。另外我们八月份，很多朋友在问八月份有没有新疆团，有，八月份的新疆团已经开启招募了，时间是8月4号到8月11号，8月4号8月11号啊，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也是8日畅玩伊犁北疆精华，一次性的打卡雪山草原湖泊还有峡谷的全景观，暑期限时特惠，用一次短途旅行的钱拿下北疆全景大满贯。不管是想要去云南还是新疆，都直接回复相应的关键词云南或新疆就可以来看行程了。

0: 来自爱乐团的天涯，我们的视频号直播当中，我们的风力晚秋就说这入伏得喝羊汤啊。今年的三伏天正式开始了，是从今天起一直到8月23号，今年又是一个40天的加长版的三伏天。而且呢，今年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秋包伏。什么意思呢？就是立秋，8月7号立秋这天是落在中伏之内，所以呢秋老虎的后劲儿也是更大了。虽然说入伏不是任何的一个节气，但是呢从古至今人们都很重视，因为这个时候它是最适合养生的。冬养三九，夏养三伏，也是为之后一年的健康打一个基础。这有人就说这个伏天呢，你得把这个汗出透了它才排毒哈。出汗是应该的，只不过这个汗其实不能在这个时候出的太多，因为大家现在都知道了，这种天又热又湿，非常容易出现脱水甚至是中暑，微微出汗就可以了。还有一种说法呢，说这个伏天要以热制热啊，我要用热水烫脚啊，我要喝热茶。但其实这个以热制热呀，并不是让大家一味的热着，就是说不要贪凉就可以了啊，不要贪凉。比如说你前段时间就一直喜欢吃这个冰镇饮品的话，那么在三伏天里面就尽量的把冰镇的东西换成温热的啊，或者是白开水啊，就是常温的凉茶也是可以的。本周呢，我们是给大家直接上了两款茶，就是为了咱们的三伏天能够安然的度过。一个就是恒寿堂的蜜炼柚子茶，现在给到大家两罐只要39.9元，还有一款就是亘古堂的芡实赤小豆薏米茶，现在两罐只要45元，都是相当合适的，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因为夏天天热，本来就需要多补充水分。但是如果你觉得你喝白水我没味儿，我不喜欢喝水，那么天热没有胃口，咱们就可以来试试这两款茶。首先蜜炼柚子茶选用的就是当季的长山湖柚，这个果肉的含量是非常足的，而且这一大罐是500克，是能冲20杯的。零色素零防腐剂，这个冷热随心冲泡，咱们在超市也能够买到，它的价格一罐将近60块钱了，现在给到大家的优惠是两大罐只要39.9元。而这个芡实赤小豆薏米茶是3蒸3晒的纯谷，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清爽去腻。这个久坐的朋友，控制体重的朋友，咱们别错过了，两罐只要45元。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两款的夏日茶饮为你带走暑气，安然度过三伏天。
1: 哎，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2: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1: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2: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1: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2: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3蒸3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1: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了。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我国发布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进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通过底层架构创新，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算力。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山东省2026年夏季高考普通类、提前 PA 类及 B 类第二次志愿院校专业计划已公布。夏季高考普通类提前批第二次志愿录取结果查询时间为7月16日11点后。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刷新历史极值的可能性持续增大。本次厄尔尼诺将对我国气候等产生显著持续性影响。今年三伏天今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面对三伏天，公众要重点做好防暑降温，调理饮食及起居，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关注全省天气，德州、聊城、青岛、鲁中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鲁南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

0: 落叶瓣，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竹青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蓝色人心情还有我，北京时间7:37，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聊资讯，我是栗子。就在昨天，微信官方正式官宣了微信的电脑端的那个截图功能，上新了一个新的板块，就是什么呢？一键打码。就是这个功能呢，是什么呢？当你在微信的电脑端来进行截图的时候，它会自动识别这个截图当中的，比如说头像啊、名字呀、电话号码等等的隐私信息，可以一键给它打码，并且呢支持手动批量框选来进行打码。其实电脑端微信的这个截图功能，大家可能真的小看它了，它是有三个等级的啊。第一个等级就是基础的这种截图的用法，可以框选之后添加文字啊，添加个什么箭头标注啊，满足咱们日常的沟通的需要。第二等级呢，就是它其实是可以来进行识别处理这种截图的内容，比如说支持里面文字的这种翻译啊，或者是提取截图内文字转为可以复制编辑的文本呢，还有就是现在是可以隐私信息一键打码了。另外第三层是什么呢？就是在场景下呢，咱们截图的时候是可以查看任意位置的颜色色值，并且呢直接复制，还能实时的显示当前区域的一个像素的尺寸啊。更新了这么多功能，其实这个功能是最实用的。

可以不着迷。本周我们兰蔻清纯三部曲的活动呢快要结束了，这个礼盒当中呢是包含了精华水，还有眼霜，还有面霜，就是全套护肤流程一次搞定，不挑肤质，不分年龄，补水保湿，维稳提亮，提拉紧致，是一站式拿下。这次呢是他们家的三大当家产品，关其价格少说也要4950块钱了。我们平时做活动的话是999元，本周是在999的基础上再减200块钱，799，到手兰蔻三大王牌正装。这是618双十一都没有的机制，只有100组的现货，但是活动也快要结束了，现货不多了，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数字8，回复数字8，兰蔻精纯系列呢也是欧莱雅旗下的高端线了。那么它的高端就意味着成分是拿手成分，技术又是非常核心的。那么精纯的精华水呢是80%高浓度的玫瑰水，湿敷之后皮肤肉眼可见的水润透亮，而精纯的面霜是玻色因搭配高浓度的玫瑰精粹，深层滋养还不厚重，夏天用也是没有负担的。还有就是他们家的眼霜炼乳质地非常好推开，这样的一整套关其价格4950块钱，现在我们是一折破价只要799，平时关其你一件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是足足拿下三件大全套，整套的简约的护肤流程用这一套就可以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来查询，并且是礼盒包装，送人的话也是非常有面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马上来回复数字8，现在兰蔻精纯的这样的三件套只要799。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出门随便走两步啊，浑身黏糊糊的，穿吊带还要叠内衣，两层闷的胸口全是汗印儿。
3: 我之前也愁，不过呢，最近挖到了草本出色的两套内搭，直接解决所有问题。
2: 快点说说是什么好东西？
3: 先来说说这款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冰丝加薄荷因子，上身瞬间降温，自带一体式胸垫，出门不用额外穿内衣。还有淡淡的山茶花味道，还是10A级的抗菌面料，出汗也不会有异味。珍珠细肩带不滑肩，收腰版型显腰细，单穿搭开衫居家都行，三个尺码最大能穿到150斤。
2: 那我的那些低领的小裙子细吊带怎么搭内衣啊？
3: 搭配同品牌低领隐形内衣啊，领口专门做低了5公分剪裁，0.5公分的超细隐形肩带完全藏在吊带里面，黑白肤蓝4个颜色。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凉感吊带仅需59元2件，低领隐形内衣仅需109元2件，都超级划算。
2: 一套当外搭背心儿，一套隐形内搭，夏天穿搭直接配齐，这个价格也太亲民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4: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5: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6: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4: 健康在你的脚下，
7: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8: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4: 健康在你的手中，
5: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9: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4: 健康在每时每刻，
5: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4: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1: 北京时间8:00。